党的绝对忠诚与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在梅河口战场上书写了人民炮兵的光辉篇章。他就是传奇炮兵张英旺。1920年，张英旺出生在山西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时，发动夏季攻势，歼灭分散孤立的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扫除与北满、东满部队会师的障碍，决定夺取沈吉路。由于对守军情况侦察不细，攻城兵力未占绝对优势，步炮协同不密切，战斗进展不快。28日，张英旺所在的第3纵队7师19团奉命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增援，紧急命令。由于国民党军的地堡修得矮小，我军战士又离地堡很近，瞄低了就会伤害自己人，瞄得高了又打不中，因此这个命令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接到命令后，张英旺迅速行动，黑烟，由于弹着点偏高，没能命中目标。但张英旺并未气馁，立刻调整角度。第2发炮弹如雷霆贯日，将敌重机枪手连同武器轰向半空。紧接着第3发炮，中国炮兵对胜利最精准的注解。冲锋号随即响彻云霄，战士们踏着由炮火开辟的道路，将红旗插上梅河口守军阵地上。此战不仅打通了隔绝1年之久的南北满解放区境驻准星以经济立锋芒的精神，终将在新征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0: 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进一步强化幼儿及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安全小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本次联动防溺水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幼儿安全认知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护安的安全防护体系，从战史知识、礼仪规范及现地教学等。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们系统学习了配水池战斗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规范的服务用语和接待礼仪，也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服务标准，迅速完成了从了解历史到服务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为扎实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纵深开展，常态化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筑牢辖区体育人才储备根基，近日锦州上坤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太和区正式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的电力新型宽带，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
2: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

0: 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的跑动，屏幕里传球、抢断、进攻轮番上演。每当锦州队有精彩表现，围观市民便自发鼓掌呐喊，现场气氛热烈，
1: 赛场的氛围热血十足，看着锦州对战葫芦岛激烈的角逐，感受足球独有的魅力，现场呐喊声声入耳，沉浸式体验聊超赛事，尽享活力满满的观赛乐趣。
0: 为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军
2: 同步直播锦州对战葫芦岛这场辽超焦点赛事，为广大市民打造开放式观赛点，把体育赛事引进商圈，既是落实文体惠民，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选择。
3: 8月30号，临海球迷和市民在临海辽超第二现场盛隆商城集中观看锦州队与葫芦岛队的精彩对决，热闹激情的观赛氛围进一步激活商场内的体育消费活力。
4: 各位观众，此刻我们就在盛隆商城的观赛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前呢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大家一同为两支队伍加油助威。
0: 走进盛隆商城，集中观赛现场中央的大屏正在同步播放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临海球迷和许多市民在屏幕前集中观看赛事，为比赛加油助威。还有很多市民逛起商城内各家运动品牌门店，挑选运动服饰、球鞋装备，带动门店客流量与销售额同步上涨，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5: 自从商城开设赛事第二现场以来，进店顾客明显多。
6: 本次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加惠民服务加志愿招募的模式，将慈善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向善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为我市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7: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很期待参加义工志愿服务，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他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锻炼自己，同时我也希望更多同龄人一起传递这份温暖。
6: 作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市慈善总会自成
8: 立站，各类特色早点、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地道亲民的市井氛围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锦城的晨间烟火。
9: 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
0: 家乡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暖农心直播助农直播间，我们是返家乡大学生，我来自大连海洋大学。
11: 我来自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款黑山的农特产品。
0: 黑山发布公众号的直播间里，大学生主播正热情地向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直播，不仅为黑山县的农特产品开辟了新的线上销售路径，有效提升了产品知名度和销量，更让黑山县借助网络平台走入全国各地青年的视野。
8: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美学，提升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及焦点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排爆服、安检排爆设备整齐摆放，特警队员现场讲解排爆动。活动期间，大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一线，扎实开展多项惠民工作。随着我市早晚气温渐凉，
3: 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8: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
3: 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

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800017980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买什么呀？我想给平安买件新衣服过年。好久没给孩子添新衣服了，爸妈平时不让我出门，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才能陪我逛逛街。
1: 买。
0: 爸妈说外面不太平，平时啊。
1: 先生太太，想做衣服吗？我这有上等的红色料子，张国辉以后就没进过货。这是第一批。
0: 我想给孩子买件新衣服，您这有现成的衣服吗？
1: 哎，有啊，请问这孩子多高？
2: 平安的样子了。
3: 三岁，三岁。
1: 啊，有有有。先生太太，这件衣服怎么样？相当不错，上等的料子。
0: 这也太大了吧？这平安还不到三岁呢。
3: 穿这么大的褂子啊！平安不是还得长吗？买大一点，还可以穿，不浪费啊。
0: 哦，也是啊，还是你想要主导。
1: 我给太太包上。

0: 平安的衣服弄好了，等他回来就可以。
1: 过几天我就要回部队了。
0: 沈的每次回来就跟饿狼一样，平安看着都笑话。
1: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平安的爹，不会笑话我的。
0: 金山，我们再生个妹。是个双胞胎呢。
2: 妹子长大了，懂事了，可是这仗一年一年这么打个没完，这香香的亲事什么时候才能定下来呀？我这心里总是悬着块石头。
3: 妈，她不是有顾清明吗？

0: 但是给香香的信从来没断过，总是给香香写信呢。
1: 香香，云裳，
2: 香香大小姐，
3: 你个架子够大的呀，叫你也不应一声，我是不是得弄
4: 他们的野地里了？我得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位置。
3: 这个李秃子明显是个外号啊。
4: 我没打听出他大名叫什么。
3: 那你记他干嘛？
4: 写他当然有用了。如果以后他们亲人来找他们，还可以
5: 埋死人。我都有点不认识了。
6: 这可能就是姐夫说的，我们长大了吧？你不也一样？以前来医院不得偷瞄金凤两眼啊？今天挺乖啊，没动歪心眼儿。
5: 哎，
3: 你倒是提醒我。

0: 你也不追追我，
1: 真没意思。
2: 跟你说正经的呢，只要是跟战争两个字不沾边的事儿，肯定都不会如金凤演的。回去好好看看秀秀吧，这些话我听着都起耳茧了，何况是你呢？
1: 哎，香香，
0: 晚上回家吃饭吧，奶奶和爸妈都想你了。奶奶和姐对你不放心，叫我过来打探一下。
2: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又不是你，我又不会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0: 顾香香，都多久了你还提？
2: 这是你一辈子的把柄，甭想让我忘。怎么有时间给我写信啊？再说，现在湘北都打仗了，他说不定也去前线了呢。
1: 顾青明要能上前线，
0: 你顾香香都能上树了。
2: 他说他现在待的是王牌军队，要么就得打最难的仗，要么就打最露脸的仗。他说这是委员长跟他们说的，他还说他们军长也跟他说，说以后鬼子多着呢，
1: 行，你别伤心，我睡觉去吧。

0: 来人发现这支军就向咱们的阵地包冲过来，大约有一个连队那么多。
1: 我们10在这里阻击，1没有援军，2两翼没有友军的支援，3我们背后的防。

0: 这个，鬼子向我们发起了五次猛攻，六里阵地的防线已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鬼子的一个连队向着师部冲过来了。
1: 来不及向战区长官汇报了，我命令以团为单位有序撤离，目标
2: 快进的
3: 快的
2: 慢点啊，
4: 护士，
2: 怎么了？
4: 我还活着吗？
2: 活着，活着好好的呢。你从哪撤下来的？
4: 我是在永安市下来的。
0: 让
2: 永安，打这么近。哎，慢点，慢点。起来，干嘛呢？城外有好多人没抬进来呢。
4: 啊，不行了，让我歇会儿，就两分钟。
2: 你从早上到现在抬了几趟？就抬了两趟，人家担架队抬了四五趟呢，你还好意思休息啊？
4: 我能跟他们比吗？我一读书人。
2: 你还读书人啊？那书也没读到哪儿去。人家表哥才是读书人呢，两天没合眼了，一直做手术做急诊。人家精神哪来的？你就不能学学啊？
4: 他那是精细活，我这是体力活，能一样吗？哎，不行了。
2: 媳妇儿来了，
5: 小心点啊！
4: 啊。

0: 是，报时段，阵地已经布防完毕，各团除去阵亡还有重伤的，大约还剩下一半的人数。好，通知各团必须保持警醒。
1: 救命啊！
0: 救命啊！
2: 子弹没伤着要害，没事。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没事。救救我们团的人吧！
2: 他们在哪儿啊？
0: 城外金牌岭。
3: 护士长，护士长，等等我！护士长，
2: 留下吗？
3: 我还是跟你们一块去吧。城外伤员好多，我可以帮你们忙的。
2: 你们家还有一大家子人，姐姐病了，姐夫又不在，别去冒险了。
3: 我把小满留下了。
2: 金盆岭靠近前线太危险了，
3: 长沙大火，湖北扎营有全挺过来了，我在鬼子眼皮底下都走了好几趟了，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
2: 要是不打仗的话，你还在家做无忧无虑的焦小姐呢。
3: 就算是不打仗，我也不是焦小姐。
2: 行，你是英雄。

没事了，没事了。

0: 2个星期没有给我写信了。
1: 仗打成这个样子，没脸写信。
0: 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在说仗打成什么样，你不用跟我说，我就想知道你人安不安全。
1: 放心吧，我死不了的。参军3年多了，我依然是保险柜里的陈方图。护送伤兵的任务，没有人想到会遇到鬼子。
0: 最好别遇到。
1: 我们歇够了，就赶紧离开吧。我怕这周围还有日军。来，
2: 小莫，赵队下去，歇够了，赶紧离开。

0: 我来吧。
1: 这孩子哪来的？
0: 伤员说是从路上捡的。孩子小，看着自己的妈妈躺在地上，死不瞑目的睁着眼看着他，当然以为妈妈没死，怎么解释都不管用。
2: 这年头仗都打疯了，个个都杀红了眼，有谁还有心思管孩子？
0: 这孩子真可怜。
2: 你们看，孩子一到护士长手里就不哭了。
0: 护士长的丈夫还有孩子都死在重庆大轰炸里了，别提他的伤心往事了。

呀，这。

长官，城前的鬼子都被打死了。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0: 都是这，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来，毛毛，吃口饭啊。毛毛听话，吃一口。毛毛听话，咱们吃饭了啊。毛毛乖，就吃一口好不好？
2: 毛毛怎么啦？不吃饭是不是想爸爸妈妈啦？毛毛吃饱饭才能去找爸爸妈妈，知道吗？毛毛乖，有力气就能找爸爸妈妈。哎，真乖。
1: 那位顾长官情况怎么样了？
2: 刚从手术室里出来。
1: 你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呢。
2: 金凤，护士长就真的没有其他亲人了吗？

0: 嫂子，
1: 我帮你把手换下药吧。
0: 啊，不用了，你留着纱布还是给别人用吧。
1: 那你怎么办呀？
0: 我没事儿，他还没醒呢，你去看看他吧。
1: 嗯。

0: 你醒了？麻醉药刚过，你要是疼的话，你就跟我说说话。你走以后，我总是梦到你。我害怕梦到这个场面，可是现在居然成真了。
1: 傻丫头，别难过，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听我的话，乖乖待在医院里，哪里也别去，知道吗？
0: 顾清明，你到现在还想撇下我吗？
2: 嫂子，
3: 长官，
2: 刚才师部来了两个人，让咱们马上回去报到。
0: 麻烦你回去报告一下，现在顾长官伤势严重，不宜有任何活动，麻烦你了。
1: 别，香香，香香，听我说，你不要替我擅作主张，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0: 如果你想赶紧好起来，就得听我的。

0: 那两个已经安排完了。
1: 好，知道了。
2: 金凤，刚刚来了个重伤员，情况还不是很稳定，隔离区还有没有病床？
0: 好像没有了，我这还有一个。
1: 哦，好的，马上安排一下。
0: 好。

0: 小曼，我还是觉得去你们家养伤不太恰当。
1: 吃了败仗是吧？怕丢人是吧？告诉你啊，我们家怕的不是丢人，怕的是回不来。这样下去，鬼子很快就会打进来。好好养伤吧。
0: 那你好好帮我看着香香，别让她累坏了。
1: 还是叫她累点吧，累点就不算牛角尖了。

0: 想想，你不用为我做那么多的。你什么意思？我问你，我们现在什么关系？
1: 不想麻烦您全家将照顾我，我会很过意不去。我欠你的太多了，
0: 顾清明，你现在已经欠我的了，以后还会欠我。我要你现在就要报答我，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 从现在开始，你整个人都是我的，只能听我的。
2: 天空染成了灰色。

0: 爱过。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举行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易县扎实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黑山县开展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传奇炮兵张英旺。
0: 近日，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1: 捐助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爱心人士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2: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星火传递。
1: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 19.2 万元。
3: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十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1: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十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4: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0: 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5: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即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党总支还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客群，年覆盖 1.5 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6: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5: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生导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或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育人格局。
3: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0: 时代使命。
1: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在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一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贷款年限、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引导学生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合同签署全流程。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2: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三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贷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1: 下一步，一线教育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近日，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1、2、3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
3: 演讲比赛对于我而言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也是我去重新了解家乡、了解黑山的一个契机。在我整个的备赛过程中，对于素材的一个梳理、稿件的书写，这些呢都是我去进一步了解家乡、触碰家乡的一个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一个契机。未来的话，我也会积极参加这种宣传家乡、热爱家乡的一些活动，用声音传播家乡力量，不断的去向同学宣传黑山的独特之美，继续努力的去学习专业知识。未来呢，有幸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
4: 这次演讲比赛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自我能力的提升，更是一次了解家乡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更多的了解到了家乡的农产品、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园区的发展。相信我们的家乡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在以后的路上更加勤学笃行、砥砺前行，用自己的专业本领来回馈家乡，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
1: 未来，黑山县将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
5: 炮火映初心，炮声铸忠魂。传奇炮兵张英旺以炮为刃，在枪林弹雨中精准打击敌人，用精湛技艺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赵欣然将带我们回望峥嵘，探寻这位炮兵英雄在烽火中的热血篇章。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欣然，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8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传奇炮兵张英旺的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有一位从放羊娃成长起来的神炮手，他用担当丈量弹道，以热血校准炮位，用三发定乾坤的精准射击，诠释了革命军人对党的绝对忠诚与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在梅河口战场上书写了人民炮兵的光辉篇章。他就是传奇炮兵。

张英旺。1920年，张英旺出生在山西省逢源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以放羊为生，17岁参军，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炮校学习期间，张英旺便展现出火炮般的钢铁意志，骨子里的坚韧与无数个日夜的苦练，雕琢出他精准的射击技艺。1947年5月，在东北战场上连连受挫的国民党军由进攻转为全线防御，此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时发动夏季攻势，歼灭分散孤立的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扫除与北满、东满部队会师的障碍，决定夺取沈吉路中段战略要点梅河口。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用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决定南北满解放区命运的梅河口战斗打响。由于对手军情况侦察不细，攻城兵力未占绝对优势，步炮协同不密切，战斗进展不快。28日，张英旺所在的第3纵队7师19团奉命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增援。部队冲到地堡防御阵地前时，敌人的火力突然变得异常凶猛，地堡群喷射着火舌，外壕的重机枪更是疯狂地扫射，将战士们牢牢压制在开阔地上。师指挥所就设在炮兵阵地旁，七师师长邓岳立刻找到山炮营排长张英旺，下达了打掉重机枪、摧毁洋灰地堡的紧急命令。由于国民党军的地堡修得矮小，我军战士又离地堡很近，瞄低了就会伤害自己人，瞄得高了又打不中，因此这个命令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接到命令后，张英旺迅速行动，他加固了炮位，沉着冷静地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飞出炮膛，在地堡前炸起了一股黑烟，由于弹着点偏高，没能命中目标。但张英旺并未气馁，立刻调整角度。第二发炮弹如雷霆贯日，将敌重机枪手连同武器轰向半空。紧接着第三发炮弹精准洞穿水泥地堡，胜利完成师长交给他的任务。三发炮弹三个弹着点，勾勒出中国炮兵对胜利最精准的注解。冲锋号随即响彻云霄，战士们踏着由炮火开辟的道路，将红旗插上梅河口守军阵地上。此战不仅打通了隔绝1年之久的南北满解放区，更创造了我军指哪儿打哪儿的炮兵传奇。张英旺因其出色的表现荣立特功一次。1950年9月，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荣获神炮手等光荣称号。那穿透战火的三声炮响，为敢打必胜写下最炙热的注脚。当硝烟散尽，张英旺以血性铸准星，以经济立锋芒的精神，终将在新征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0: 志愿者结合幼儿年龄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摒弃枯燥说教，采用童趣化、通俗化的讲解方式，通过情景提问、安全小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本次联动防溺水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幼儿安全认知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护安的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民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家园社联动机制，织密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幼儿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2026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圆满收官。这个夏天，青年学子们以遗址和陈列馆为生动课堂，在为期近两个月的社会实践中，完成了从历史倾听者到红色精神传承者的转变。为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保护中心精心组织了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内容涵盖规章制度、服务内容、战史知识、礼仪规范及现地教学等。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们系统学习了配水池战斗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规范的服务用语和接待礼仪，也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服务标准，迅速完成了从了解历史到服务阵地的角色转变，为后续志愿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学生暑期返家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通过沉浸研学、专业培训、岗位服务与红色宣讲的有机结合，让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实现思想升华，以历史的温度砥砺信仰，在奉献的实践中体悟价值，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为扎实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纵深开展，常态化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筑牢辖区体育人才储备根基，近日锦州上坤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太和区正式揭牌成立。为市区两级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少儿足球普及教育，系统化推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训工作，搭建全新专业化阵地，太和区始终鼓励社会体育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整合优质体育资源，大力推广青少年各类运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户外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锻炼意志，持续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推动辖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进一步强化幼儿及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辖区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幼儿平安健康成长。活动中，社区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

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伯父，
1: 奶奶，伯母。哎呀，
2: 快坐。
1: 好，
2: 来。哎呦，快坐下。
3: 新穿的衣服到底是要大一些，不过呀，穿着还挺好看。
2: 你现在有伤，穿大点没关系。等过两天啊，我把这件改好了再给你换上，肯定更好看。
0: 谢谢伯母。
4: 小姑啊，我泡的药酒应该已经好了，待会儿咱们喝一点。
5: 哎呀，不准喝，伤还没好完呢，我这儿天天汤药伺候，你别在那儿给我捣乱了。
6: 奶奶，奶奶，
2: 哎、呀
5: 小黑，
6: 哎呦，奶奶，
5: 小黑啊，
6: 哎，伯母，伯母，薛大哥怕你们担心，又怕家里缺吃的，让我来给你们报个平安，顺便送点粮食。
5: 好好好，来来来，快坐下坐下。
6: 哎，顾长官，哎，
5: 那个小黑呀、啊，
6: 哎，
5: 君山现在在哪儿呢？
6: 嗨，还在唠叨河边跟鬼子捉迷藏呢。这鬼子是真难打，贼精贼精的。
4: 唠叨河呀、啊，这可离长沙不？
6: 小黑啊，哎，这几天战况如何了？哦，增援的部队很多，够鬼子喝一壶的。哎，对了，薛大哥说你受伤了，严不严重？
0: 我没事。有没有玉石师的消息？
6: 听说部队打散了，方师长他们正在长沙的郎里修整部队呢。
0: 战损率如何？回来多少人？
6: 顾长官，我就一小兵卒子，我哪能知道这些事儿啊？奶奶，
5: 嗯，
6: 薛大哥还等我回去报信呢，那我就先告辞了。
5: 好好好，
6: 伯父，
5: 那你就先忙吧。
6: 顾长官，告辞。
5: 路上小心啊。
7: 小黑，你怎么不走了呀？
0: 伯父，我想，我应该尽快归队。
4: 那怎么行啊？
3: 怎么行啊？
5: 你不能回去，你伤还没好完呢。你回去能干什么呀？
0: 奶奶，军队有军队的纪律。我想，我必须要马上回去。
4: 小顾，你杀敌心切，我们都理解。可是，你现在这个走路都是问题啊，你怎么去打鬼子？咱们不能白白给人当靶子呀。
3: 是啊。
5: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嗯，
8: 妈，装好了吗？
5: 快了，快了。
8: 嗯。
5: 我说那个香香啊，今天小顾啊想回部队，可他伤还没好呢，身体那么虚弱，挺让人担心的。一会儿得好好劝劝他啊。
8: 嗯，

0: 赶紧洗吧，我先走了。
1: 香香，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
0: 好呀。

0: 养伤的这段期间，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我发觉我真的不能给你些什么。这次我是损失过半，也就是说也会多了一两千个寡妇。说得好听一点是遗孀，想想你年轻漂亮又聪明，正值青春年华，就算你自己愿意顶着遗孀的名字过下半辈子，我在地下也会良心不安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愿不愿意不是你能决定的，你安不安心等到底下再想吧。
0: 我是跟你说真的，不是在跟你争辩。
1: 我也没有跟你争辩。如果是三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我会跟你争辩，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我很聪明，我伶牙俐齿，我想让你注意到我。可是现在不是三年前的我了，我现在有这个时间可以多救一个性命，让这个世界上少一个寡妇遗孀。奶奶说这世道太乱了，能活一个算一个吧。我每天在医院里忙忙碌碌的，我看着那么多条生命离我而去，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但是只要我活一天就不会放弃希望，我就不会活得不痛快。顾清明，我知道你怕什么，我什么都知道。你总觉得我还小，我不懂事，你怕我会坚持不住。可是我告诉你，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以后，我就没有后过悔。是一个女孩，我都可以这样坚持，为什么你不行？我求求你，他们别丢下我，我们两个一起打鬼子。

我什么都不怕，只要你在，我只有一件事求你，请你好好珍惜我。

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跟你说这些了。对不起。

0: 哥，该吃药了。过来吧，你是冯浪宁吧？是啊，想看看吧。嗯，你们家香平啊，也打过这把枪，出乎我的意料，他枪法挺好的。
1: 我要有枪，我比他枪法好。我打麻雀的本事，长沙城第一。
0: 麻雀，不是，是檀香香第一。会拆枪吗？
1: 拆枪？
0: 要打枪要先学会拆枪，给我。有没有手帕？把我眼睛蒙起来。

看明白了吗？试试看。来。整个过程呢？

0: 小梦伤好了吗？别提他了，他可真没良心，伤还没好呢就偷着溜了，连句告辞都不说。金凤跟香香，被这事儿气得骂他半天呢。好了，妈妈。
1: 我不叫毛毛，你不叫毛毛，那你叫什么呀？不记得。那你妈妈叫你什么？毛毛。这不就结论吗？来，妈妈，爸，姐姐这儿来。乖。
2: 哎呀。
1: 要不然，咱们给他找个收容所吧。
2: 哪还有收容所呀？上次空袭的时候都给炸了，现在那些孩子们都没地方住呢。
1: 要不，还是我来看着他吧。你每天忙得脚后跟、大后脑勺了，哪有时间照顾他？
3: 我看这样吧，白天呢，让孩子待在我的办公室，晚上我带他回宿舍睡觉。

0: 的吧，表哥，你一宿一宿的做手术，哪有时间回宿舍呀？
1: 孩子也不能一天都在这儿啊。
2: 小强，你没发现这小家伙有点像平安吗？
0: 要是平安没死的话，也差不多这么大了，也这么可爱。
2: 就是脾气不行，闷葫芦一个。
3: 哎，小强，你们家能不能收养这个小孩？
2: 我们不会被轰出来吧？
1: 那能怎么办啊？现在收容所已经被炸了，孩子也没地儿去啊。
2: 话是这么说，但是家里连孩子两个字都不让提，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这么活泼乱跳的孩子，我就不信了，谁见了他能不心软？
2: 你有你们家那位撑腰，老是挨打的又是我。
1: 行了，有我们家那位在，保你没事，行了吧？

0: 你们怎么不进去啊？这谁家的孩子啊？这是毛毛。
1: 毛毛，毛毛好，我是秀秀，他们两个的妹妹。
2: 妹妹。<笑>
0: 他是个孤儿，没地方去了。以后就叫他做咱们家毛毛，好不好？
3: 好是好，但是奶奶能同意吗？哎呀，这两个孩子真是的，汤都热了两遍了，怎么还不回来？哎，
4: 奶奶啊，医院里面忙，要不这样子，别等了，您先吃吧。
3: 那怎么行呢？他们在外边忙活了一整天，回来连口热菜热饭都吃不上，那回来有什么意思？
1: 太奶奶。

0: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奶奶，她叫毛毛，她家里面人都没了，也没人照顾，所以香香和小满就把她给带回来了。
1: 你们别藏着了。

0: 那先吃饭吧。当年平安出事的时候，我交代给你们的话，你们都忘了。
1: 哎呦，奶奶，可是什么？这两年家里好不容易平静一点，你们又惹事，
0: 你们也不小了，该知事了。我们这是没办法了，我们才把他带回来的。
2: 你们同情可怜这个孩子都很好，可你们也要为你们姐姐想想啊！平安回来了，平安回来了，平安终于回来了，平安，让哥哥看看，啊，长个儿了，平安回来了，哎，想不想妈妈？叫声妈妈，快叫声妈妈呀！哎呦，不好意思了。
1: 妈妈带你吃好吃的，好不好？啊，来，走，哎呦，这好吃的去了。

这些都是以前平安的东西，奶奶让我把它们扔了，我没舍得。这些卡片是我跟小满做的，我们本来想着等平安稍微长大点教他认字儿的，可是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人就没了。人没了，我现在都觉得屋子里到处都是他的声音，都是他跟着我和小满后面奶声奶气的叫着，小姨满舅。

0: 老远就闻那香味儿了。
1: 我好久没蒸汽水肉了，掌握不好火候了。
0: 你妈妈可真有口饭的呢。
2: 妈，
0: 妈，孩子发烧了。
1: 发烧了？
0: 啊，我刚才摸了一下孩子，浑身发烫，烧的都有点迷糊了。
1: 那湘君呢？
0: 湘君睡着了。刚才老怕孩子不见，说什么也不肯睡，我没办法，只好给他吃了一颗安眠药。
1: 哦，
3: 肯定前两天那个枪声和轰炸特别多，把孩子给吓着了。没事，我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1: 好，
0: 我跟你一块去。
3: 走走，那你就别去了，这外面轰炸太多了，你在家看着大姐吧，我去就行了。
0: 你一个人能行啊？
3: 没问题。
2: 哎，你慢点啊，
1: 给孩子多穿点，路上小心点儿。
4: 知道了。
1: 这孩子也真是的，怎么一到我们家就生病呢？
5: 妈，
1: 嗯，
5: 你说咱们要不要再给孩子起个名字？
1: 现在不说这个，孩子的父母啊，虽然死了，他总还有别的亲戚吧？这孩子呀，也不知道我们能养多久。
5: 孩子长得是真乖，看着就让人心疼。
1: 湘君是觉得平安从汉寿回来了，这孩子呢也黏他，看来他们俩是有缘分。不管这缘分是长是短，总不能让他断在我们手里，你说是吧？
6: 张嘴，
7: 啊
8: 啊，
6: 好。
3: 小哥，没什么事吧？
8: 没什么大事，就是呼吸道有些感染，吃两天药就好了。啊，哎，你是怎么说服奶奶他们的？
3: 我姐把他认成从汉寿回来的平安了。
9: 回去啊！
10: 回去
11: 啊！让开，让开！
12: 大夫，
11: 大夫，
12: 大夫！
13: 让开，让开，让开！
11: 让开，让开，让开！
13: 来，让让让让！还有名护士，过来帮忙。
9: 好，
11: 让让。
3: 在这儿好好待着，哪都不许动，知道吗？回来才。

0: 买糖吃啊，不许动啊，妈妈。
1: 这嗓子，这韵味，全天下找不出第二个呀。
2: 伯父，我在上海也听过梅兰芳，的确很好听。
1: 想当年梅先生到长沙来献唱，那真可谓是盛况空前。只可惜第二年长沙就起了大火，戏院也烧了，也不知何时才能够再次亲耳聆听啊。

0: 你别乱跑。哎，你去哪儿啊？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哎，你是在找刚刚这里的小孩吗？
1: 对啊，你看见他去哪儿了吗？
0: 他往外走去了。

0: 门都有动静。
1: 平安不见了，平安不见了，
2: 这怎么回事？
1: 平安不见了，
2: 没事，平安发烧了，香香一早带他去医院看病了。
1: 发烧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3: 早上送去的，这快中午了，马上就回来了。
1: 我还是不放心，我去看看。哎，
0: 大姐，你们都待在家里别动，我去接他回来，放心吧。

0: 你去。
1: 不行，家里面不能只有你父亲一个男人，你就是看家。你放心吧，我会把他们两个完完整整带回来，好好看家。

过去，快过去，快过去，你快，快过去，你快帮忙！

0: してろ。こっち来い。
1: 哎，
0: 干什么？
1: 毛毛，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们跟香香在一块儿吗？啊？
2: 走，
0: 拿刀。
1: 香香。

来，老张。

0: 夏清明，别客气，继续再说吧。
1: 姐，夏夏，你没事吧？姐，你赶紧帮忙进去吧。
2: 来，进去吧。
1: 夏夏，你手怎么了？你怎么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怎么还受伤了呢？
2: 你刚才应该是被人了，还好表哥和顾清明救了我，擦破点皮。 表哥给我上药了，现在没事了。
3: 哎呀，这孩子以后出什么事，你赶紧回家，你别自己往外跑。
2: 快去换衣服吧。
1: 啊，我没事，就是忙的孩子太可怜了，忙的受太多了。

0: 毛毛呢？看见毛毛了吗？
1: 哦，毛毛没事，他跟医院的护士在一块呢，你放心吧。走吧。
2: 谁呀？
1: 是我，开门。

0: 大妹子，这都一天了，你睡一会儿，我来替你看着孩子。
1: 不行，平安要是没看见我，他会哭的。都怪我没看好孩子，他才被送走。这一次，我再也不让他离开我。

0: 长，请您速速归队，共同商议对策。
1: 好，我知道了。
0: 奶奶、伯父、伯母，谢谢你们这些天的照顾，我想我得归队的。
2: 去吧，家里你放心。

0: 你腰的伤口还没好呢，现在新的伤口又裂了，药记得换，三天换一次，多一天都不行。睡觉的时候侧着睡，要不然伤口……你冲我笑干嘛呀？说的不对啊。
1: 你说的对，但求我。

0: 等你回来。
1: 你是怎么给我布的房？啊！竟敢把鬼子放到我城里！谁给我抢？是。
2: 报石柱，东夏参谋顾新民，归队。
1: 你终于回来了。伤养好了吗？
2: 多谢师徒关心，有家人照顾我，恢复的挺好的。
1: 好，好，好，好，这我就放心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刮点彩，你怎么跟别人说你上过战场？看我的脸，日军轰炸留下的纪念品。我妻子找了很多草药，不然呢，我这脸根本就没法见人了。
2: 不过师徒，说真的，这一次好在有未婚妻还有他的家人细心照顾我，否则这回啊，我还躺在床上呢。
1: 嗯，这叫患难见真情，你小子有福啊。对了，什么时候喝你喜酒？
2: 快了，快
1: 来了。你这次表现得非常英勇，我会向上峰为你提请嘉奖。
2: 多谢师座。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一，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捷通铁路利润增20%，技改制造激活新动能；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激情聊超燃动锦城，第二现场助力球队火力全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3: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2: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3: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

0: 发展空间。
1: 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凌厉，多点开花。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锦州队最终以10-2的大比分战胜对手。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本场比赛，许多足球爱好者聚集在大屏幕前观赛助威，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
2: 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第二现场辽西郡本次充分利用一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观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大家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的跑动，屏幕里传球、抢断、进攻轮番上演。每当锦州队有精彩表现，围观市民便自发鼓掌呐喊，现场气氛热烈，
3: 赛场的氛围热血十足，看着锦州对战葫芦岛激烈的角逐，感受足球独有的魅力，现场呐喊声声入耳，沉浸式体验辽超赛事，尽享活力满满的观赛乐趣。
2: 为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郡运营团队提前调试一楼大屏播放系统音响设备，核对赛事转播信号，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人流引导，维护公共区域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
4: 我们发挥综合体文化加商业加体育的平台优势，在今天下午同步直播锦州对战葫芦岛这场辽超焦点赛事，为广大市民打造开放式观赛点，把体育赛事引进商圈，既是落实文体惠民，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选择。
2: 8月30号，临海球迷和市民在临海辽超第二现场盛隆商城集中观看锦州队与葫芦岛队的精彩对决，热闹激情的观赛氛围进一步激活商场内的体育消费活力。
5: 各位观众，此刻我们就在盛隆商城的观赛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前呢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大家一同为两支队伍加油助威。
2: 走进盛隆商城，集中观赛现场中央的大屏正在同步播放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临海球迷和许多市民在屏幕前集中观看赛事，为比赛加油助威。还有很多市民逛起商城内各家运动品牌门店，挑选运动服饰、球鞋装备，带动门店客流量与销售额同步上涨，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6: 自从商城开设赛事第二现场以来，进店顾客明显多了很多，客流量、营业额都有明显提升，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和效益。
7: 我们依托辽超第二现场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实现观赛氛围与人气经济双向赋能，为我们本地的商贸市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8月28号，为纪念830第20个锦州慈善日，庆祝95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慈善总会在辽西郡门前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
8: 本次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加惠民服务加志愿招募的模式，将慈善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向善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核心条款。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过往市民介绍我市各类慈善救助项目，普及救助政策与申请渠道。现场还穿插了有奖答题环节。在义诊专区，医疗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此外，现场还设立了慈善义工和会员招募点，吸引了不少热心市民驻足咨询、登记报名，为我市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9: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很期待参加义工志愿服务，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他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锻炼自己，同时我也希望更多同龄人一起传递这份温暖。
8: 作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市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4.45亿元，开展救助项目200多项次，受助人口达20多万人，是全国中华慈善总会成员单位之一。

0: 市慈善总会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让百姓信赖、困难群众贴心的慈善，为锦城百姓造福。
1: 近日，许多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晚间游夜市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市井市集相互衔接，串联起完整的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
2: 记者在我市早市、夜市走访了解到，如今很多游客的出行选择不再只是打卡知名景区，体验本地市井烟火也成为旅程中的重要一环。清晨，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人流涌动，成为外地游客到访锦州的第一站。各类特色早点、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地道亲民的市井氛围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锦城的晨间烟火。
3: 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香，逛一逛沉浸式感受一下锦州当地人的早晨，这种体验特别难得。
2: 当夜幕降临时，夜市人声鼎沸，灯火璀璨，各式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十足，为游客提供了晚间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让锦州的夜间文旅业态愈发丰富。
4: 我们是早上去的石桥早市，吃的当地的早点，亚洲第一大早市嘛，挺出名的。然后白天去了辽沈战纪念馆，然后晚上逛了咱们夜市，一天松弛挺合适的，那个松弛感既能打卡景区，也能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氛围嘛，感觉总体体验来挺好的。
2: 景点看风光，市集品烟火，早市加夜市搭配日间景区游览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游客松弛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把观景观光与体验本地生活融为一体。这条特色游玩链条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消费升温，提升游客满意度，成为激活我市暑期文旅市场的特色招牌。
5: 日前，黑山团县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开展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用青春流量推介黑山特色农产品，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暖农心直播助农直播间，我们是返家乡大学生，我来自大连海洋大学。
7: 我来自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6: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款黑山的农特产品。
5: 黑山发布公众号的直播间里，大学生主播正热情地向网友推介黑山县的农特产品，直播间人气不断高涨，吸引很多粉丝关注咨询购买商品。
6: 对我们来说，这场直播不只是卖货，更想借着直播间把咱们黑山的好东西推广出去，让更多外地朋友都知道黑山，看到家乡的优质农产品。我们也想借此次实践多多锻炼自己，实实在在为家乡出一份力。
7: 在来之前，其实我并不非常了解咱们黑山农产品，然后来到了咱们的助农直播间，然后看到咱们黑土地产出的小米、花生、各色杂粮品质非常好，但外面很多人并不了解。作为返家乡的大学生，土生土长在黑山，我就希望借助直播把家乡的好产品推荐出去。
5: 本次参与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的返家乡大学生共有10人，每天上午学子们轮流在直播间开展助农直播，他们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成效。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直播不仅为黑山县的农特产品开辟了新的线上销售路径，有效提升了产品知名度和销量，更让黑山县借助网络平台走入全国各地青年的视野。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5: 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开展青蓝染秋色非遗伴童年活动，课堂上老师向孩子们介绍扎染的悠久历史文化寓意，细致讲解全套制作流程，展示各式各样扎染成品，激发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孩子们专注聆听步骤，动手制作。此次扎染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美学，提升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景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景彩。现场设置的7大展台点燃了全场热情， 巡特警展台成为焦点，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排爆服、安检排爆设备整齐摆放，特警队员现场讲解排爆民警守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使命。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与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正式签署校舍共建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常态化共建服务机制，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大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一线，扎实开展多项惠民工作。随着我市早晚气温渐凉，选择夜间健身的市民不断增多，小凌河滨河路上的篮球场上人气旺盛，不少运动爱好者在此切磋球技，挥汗驰骋。大家趁着舒适的晚间时段强身健体，运动场充满活力，展现出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快点的，
1: 前面快点，
2: 那后面的别急啊，
3: 过去。

0: 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看，这个是我的，你看 你们涨价也太快了，这湘潭产的米，湘潭又没打仗，
1: 这真行，我妹没办法。钱要不要？
2: 不用，
1: 前面不用。
2: 快点，
1: 你们算是下次
3: 快点，快
0: 点。等等，这明显是碎米，
1: 这才是碎米。
0: 你们这是欺行霸市，政府刚提出通报来说不能以坏充好。
1: 少爷，门禁那边您请。
4: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0: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1: 哎，放手！咋了？咋了？怎么着？
0: 欺负人！
1: 放手！你放手！
0: 放手！那你把钱还给我。
1: 你也放手！放手！
5: 裴哥来了，裴哥，
6: 裴哥，
7: 原来无恙了。
8: 小黑哥，
0: 小黑哥。
9: 去叫你们老板出来，
7: 快给黑哥把凳子搬过来。
1: 好嘞。黑哥您坐。
9: 怎么着，我这才离开几年，这长沙城就不给我米吃了？这么多钱还买不了你三十斤的上等米？
7: 黑哥，看你这话说的，这货上的实在是太贵了。
9: 我现在残了，没关系。我这人识趣儿，这人识趣儿啊，就是比猪啊狗啊都强，知道什么时候骗口茶喝，什么时候该他妈的滚蛋。
7: 快，给黑哥这米拿来。黑哥呀，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很乱，常德、岳阳早就被小鬼子包围了，衡阳、邵阳围得像铁桶似的，这米呀实在是进不来呀。
9: 哎，好啊，爸爸，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今天
1: 谢谢，
9: 后会有期。走，
0: 小飞哥，还是你有办法。
1: 上我们家吃个饭吧。
9: 怎么好意思？
0: 去吧。秀秀，给黑哥叫辆黄包车。
8: 哎，好。
0: 想吃什么，让他给你做。
9: 行。走
0: 走，小黑哥，你这个腿是怎么伤的呀？
9: 是战场上小鬼子打的。
0: 鬼子打的？哎，师傅，慢点，腿伤着呢。
10: 哎，好。
9: 没事，秀秀，我这健脾烂骨头的，放着自己就能好。你一个小姑娘，这细皮嫩肉的，别把手弄脏了。
8: 小黑哥，你这是为了帮小满，这伤口才缝了又裂的，我心里过意不去。我一会儿再给你重新包上啊。
9: 哎，怎么我帮了小满，你反倒过意不去？
0: 小黑哥，小黑哥。奶奶给你做的芝麻豆子茶。
9: 哦，谢谢奶奶。热，真香。
8: 哎呦，哎呦呦呦，人家都没叫疼，你叫什么呀？
0: 这我都看着都疼。
8: 擦擦。
9: 哎，谢谢姑爷。
11: 哎，小黑呀、啊。

0: 今儿这事儿小满都跟我说了，真谢谢你啊。还有这是你长宁叔的衣服，你把它换上。你的衣服一会儿我让秀秀给你洗一洗啊。
1: 谢谢奶奶。
0: 我还听小满说你们家没人照顾你，你就住我们家吧。
1: 奶奶，
0: 哎，别，你坐。
1: 我这身无长物，没法报答您。要不等我脚好了以后，我给您老人家磕头。
0: 不用，好好养伤吧，啊。
2: 香香，准备好了吗？
3: 这个香香啊，结合绣花好几年都没出师，出个门慢得要死。
2: 小满崽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3: 哎，金刚，进屋喝个茶吧，新沏的芝麻豆子茶。走。
2: 小满，我今天不喝了，我还有事儿呢，下回吧。香香，快点儿。
3: 反正你是替别人顶班，晚点倒没事。走吧。
2: 小满，我真有事儿，我先走了。
3: 那我送送你。
2: 真不用送。
3: 没事儿，反正就那么几步路，我顺便买东西。
2: 哎，小满。
0: 小满，你跟我回来，家里还有好多事儿呢。
2: 啊，香香，快点，到时候了。
4: 奶奶，我走了。
0: 哎，
2: 走了，奶奶。下回我可再也不敢到你们家酒店上班了。

0: 看出来呀、啊，别人不愿意你送。小满呐，乖，去看看秀秀啊。
1: 妈，奶奶，我都说了多少遍了，秀秀是我妹妹，不可能，你死了这条心。
0: 你，我看你是白长这么大了啊。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你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一起过日子？
1: 和我喜欢的人。
0: 是应该跟你合适的人。
1: 奶奶，都什么年代了，婚姻怎么能包办呢？
0: 包办？香香和顾清明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家选的人从来就没有错过。
1: 要不是这场战争，香香和顾清明怎么能让你们包办？
0: 你这个花生子，你简直就是！哎，妈，
2: 怎么别跟奶奶那样？哎，从今往后我就跟你一块儿住了。
0: 越来越不像话了。
1: 做好饭了，叫你回去吃饭。
2: 哎，小满，来的正好，你是童子身，火气旺。来，替哥下了这桌。
1: 川饭的玩吧。
2: 哎，大小你选一个，开了这把就走。
3: 来，让让，不下让让。
2: 这儿大，那儿小，看着点。
4: 点饭啊！
5: 行，大别的，
2: 小吧。
6: 等等等等。
2: 还大，你确定？哎，呀，
7: 哎，准备！
8: 哎，满地飞车，满地飞车！
9: 大，大，大，大，
10: 大，
11: 大，
12: 大，
13: 大，
14: 大，大，
15: 大，大，
16: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够了，
1: 走，回家吃饭。
2: 所以我跟你说嘛，我们家香香就是护士，还怕没人给你换药？
3: 我觉得那个叫金凤的姑娘不错。
2: 什么意思啊？
3: 我看她是湘雅医院的护士，这手艺应该不错，人也长得漂亮。
2: 兄弟吧，你可别痴心妄想啊！
4: 我痴心妄想？哎，行了行了，逗逗你吧。我知道你这满崽子喜欢他。
3: 哎，对了，你不是有秀秀吗？
2: 别提了，不知道奶奶是怎么想的，都这个社会了，还搞表哥娶表妹的事儿。我跟秀秀就从小一块长大，她就是我亲妹妹。啊，为了满足家长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愿望，就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这个社会不能重蹈没表姐跟决心的路，对不对？
4: 什么表姐？
2: 书里写的，一对不能在一起的可怜虫。
3: 那你喜欢金凤？哎，秀秀有没有喜欢的人？
2: 秀秀啊，秀秀天天就是菜市场、家里、厨房，她能喜欢谁呀？
3: 这说到底，秀秀姓刘不姓胡，她要是有了喜欢什么人的话，自然就不能嫁给你了。这石奶奶能勉强你，可不能勉强她呀。哎呀，可惜她还没有遇到看不上的人。
2: 她要是有喜欢的人，小黑哥，你可真是个智多星啊！
5: 哎，小满回来了。什么事那么高兴啊？啊，
3: 吃多了撑的。
6: 哎，秀秀来了。
5: 张医生，王医生好。
6: 哎，你好。哎，秀秀，你在找你哥哥吧？他那个正好不在，院长请他吃饭，看样子又是哪家有钱人要动骨头了。哎，
7: 对了，秀秀，你姐夫不是军队的吗？这日本人还会不会来了？
5: 会不会来？长沙都是我们的。
6: 对，说得好。
2: 秀秀，反正表哥出去了，咱们拿着吃的都吃了吧。两位医生，来吃饭，来来来。
6: 不，那咱们那都不好意思。
2: 拿着筷
6: 子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秀秀，菜都摆好了。
7: 小满，你们家还能置办出这么多东西来？
2: 家里还有一些存货，等有时间上我们家吃饭去啊！
7: 那多不好意思啊！
2: 你们是城里救死扶伤的医生，上我们家吃饭我们蓬荜生辉。走走走走走，坐。小强，给两位医生夹菜。哎呦，
6: 不用了，我们还是自己来。
7: 自己来，
2: 自己来。小强。
6: 嗯，真不用了，我们自己来。
2: 这位是，
7: 哦，我太太。
2: 太太，
7: 我给送到重庆去了，这儿多乱呢，肚子里还怀着呢。
2: 张医生，嗯，太太也去重庆了。哎呦，
6: 我可没这么好的福气，谁肯嫁给我呀？
2: 这世上嫁给医生是好福气，来来来，是不是秀秀？
5: 我哥哥也是医生。不也没结婚的吗？
2: 哎呀，和不一样，他死心眼儿，非要
8: 死心眼
4: 儿啊！一听就是你的声音，我一不在你就说我坏话，是不是？
5: 对。
2: 哎，表哥，
4: 谁做的菜对？
2: 那什么，那个奶奶托我给你拿的米，怎么就我还有事儿跟他说呢？咱们出去说，不是奶奶说。
5: 小马，
2: 舅舅，好好跟张医生聊聊天啊，让他长点手艺。
1: 怎么是你来？
2: 今天家里来人，奶奶夹菜，香香没来，你是不是特别失望？今天她加班，换我来送饭。
1: 你错了，不是她来才好。每次她来啊，给我送个米糕，半路就被她吃完了。
2: 你以为我没吃啊？
1: 进来一块吃。
2: 哎，大哥，嗯，能不能给我找个军官，年轻一点，好看一点的？
1: 你要干嘛？
2: 我要给秀秀找个好男人。
1: 秀秀。

0: 秀秀不是你娃娃亲吗？我当秀秀就是亲妹妹，都是大人他们瞎折腾。
1: 脑子没抽筋吧你？不，你当初不也不肯听你爹的吗？你现在来说我，
0: 那是为了反封建。大哥，你帮我留意着点，我想要二十五六岁的，脾气好点的，家里有点闲钱，有房有地的，秀秀过去不能受罪。
1: 我看你真的脑子抽筋了。
2: 要是长沙本地的就最好。大哥，拜托你了啊！又开了一家花园工厂。
0: 是啊，里边有好多年轻人呢，咱看看去吧。
2: 我去医院找大夫聊天了。
0: 过两天再去呗。
2: 那我去你去，家里事多，我先回去了。
0: 哎，不是你不去我一个人干嘛去啊？
2: 谁都不认识，都不好意思啊。
0: 这不聊了就认识了。不去我不聊，刚才我忘了。
2: 既然你让我去，我就去。
0: 来，还想缺我们孝敬？嗯，行。哎，笑笑，你为啥不到姚永行吃腰花面呀？
3: 算了吧，屋里没啥钱了。
0: 怕什么？哎，我来了，姐姐。
3: 你还是省着点花吧。嘴跟我说说话。你跟我有什么好说的呀？
4: 我觉得吧，那个刘川成不错，家世挺好。我和他同姓。那个会计主任呢？也还行。
3: 我瞧着他都30多了，好吧，年纪太大。不是笑笑，那你喜欢哪个？哎，医院的张医生，哎，我看他是殷勤的，
5: 没什么可喜欢。
3: 不是，这样可不行啊！你说这人家看了那么多个了，你一个喜欢的都没有，就你这么挑剔，你年纪再大一点。
2: 这能挑的就更少了。你比我还大，是男人。本来前些天在沙坝见到了你的那个同学，似乎还不错。
3: 肖刘玉。
2: 不过我到他们家边上打听了一下，听说他很喜欢打人。我怕我这要是真嫁过去了，这以后的日子，不过我也知道，我总不能在你们家赖一辈子，所以我还是认命。呸！
3: 认什么认？我跟你说，秀秀，他要敢来找你，你就找我。
2: 嗯。
6: 向右，远向右，
7: 远途穷，远途穷，冀北对辽东，冀北对辽东。秀秀
6: 这细妹子，真聪明，把小婉呐吃得死死的。
7: 女子眉纤，一弯新月，然而气壮万丈长虹。哎呀，奶奶。
6: 你看我们的平安多聪明啊！
8: 这孩子将来长大了，不得了！
9: 哎呀，哎呦，完了！

0: 早上，
1: 大家到啊！
2: 走了，
1: 快快，四五六十五点到。
2: 今儿又帮哥赢了一通场，来，

0: 你，你是李逵，他是胡六英，你们俩不可能，
1: 不可能。
2: 我是不像胡秀英的刘海哥，那难道队长就像？
0: 别提我姐夫，他是条汉子。
2: 哥也上过战场，杀过鬼子。怎么着，我这腿瘸了就配不上你们家秀秀了？
0: 是上过战场，杀过鬼子，可是你这条腿啊，是自己打的。上了战场，怕了鬼子，你想当逃兵，为了下战场朝自己腿开一枪，我可不敢想。如果以后你遇见什么难的问题，你会不会做出那种啊抛妻弃子的事儿？
2: 我就算再给腿上开一枪，也不会对秀秀不好。就算是我自己开的枪，但是我真的上过战场杀过鬼子的。不像你，天天号称的要去参军，结果呢，听见枪声就吓得尿裤子。我说你，你就是一小屁孩儿。你知道什么是杀人吗？估计你连一个日本人都没见过。
3: 这一片全是我挖的，
4: 啊，这么厉害啊！
5: 谈的是吹牛皮，都不打草稿。
4: 快来歇会儿，喝点水。
6: 怎么办？平安呢？
5: 哟，平安。
4: 快找找去。哎，满仔呀，那你也找找去。
6: 哎，你们大伙喝点水，来
7: 平安
6: 歇会儿。
7: 天安，这么跑这儿来了啊？以后不许乱跑了，吓死妈妈了
0: 啊！平安，你爸爸和姨父都有吉普车，以后满就带你坐啊。
7: 以后我们平安也自己开车啊。
6: 来玩来。
5: 哎，我们自己来吧。
6: 给你倒。
7: 你辛苦，
5: 谢谢
7: 来我来我。
5: 谢谢谢谢。
8: 跑，跑。
5: 来，我们来。哎呀。
6: 金山，
8: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看，
6: 金山呐，
8: 你自己来的？来来来，上，啊，跟谁来的？
6: 哎呦，回来了，
8: 小满，
0: 建哥，
8: 哎呀，妈，我现在调御史师了，这是我的阵地。
0: 妈，建哥，啊，看谁来了？
9: 杨金，
7: 金山，你回来了。
9: 我早就住在长沙附近了，回家回家啊！
7: 太好了，回来就好。你看，平安也回来了。平安，快叫爸爸，快叫爸爸呀！啊，君山，这么长时间没看到孩子了，抱抱他，快抱抱他呀！
9: 姐，
6: 因为我也
7: 哎。还叫爸爸啊？想不想爸爸呀？啊，这孩子，你看，还叫爸爸呀？
10: 金凤，金凤，那你姜茶吧，去去寒。
7: 好，谢谢。
10: 路易斯，嗯，路易斯，你没事吧？
1: 像有一点地上。
10: 伤？好像是有一点啊。来来来，到那边坐会儿。
1: 坐在这儿。
10: 今年冬天特别冷，你刚来肯定有很多不习惯，你要多休息，多保重身体。
3: 不好意思，喝点姜汤，我奶奶给我带的，可以去去寒。
1: 谢谢。
10: 应该我们谢谢你才对，你千里迢迢过来帮助我们，却连一顿面包都吃不上。
1: 是，不过你们昌厦的饭菜也很不错，都是辣的，吃完出身汗，身上立刻也倦了。
10: 是吗？你太厉害了，我到现在都还不习惯呢。
3: 哦，怪不得呢，我每次让你跟我们家吃饭去，你都不去，原来你吃不习惯呀。

0: 君山，快来吃饭吧。
1: 君山，还站那干什么呀？别，快叫爸爸过来吃饭。
2: 你们去吧。

0: 姐夫，什么？我想问你有没有砂糖、面粉、黄油什么的。哎，你跟我说的不是这些，说你想说的。你认不认麻木当平安，以后再说吧。这事儿不着急。
1: 您把平安都给忘了，他是我儿子。他也是我外甥。你还知道？不能再没有我姐了呀。你姐在家待的好好的，啊？你回来待段时间就知道了。我姐现在有毛毛，才算是安稳的过上了日子。她才没有到处抢别人的孩子。算了，求求你了。
0: 你就做做样子吧，骗骗我姐吧，行吗？你要黄油干什么？我想给我们美国医生做点面包、烤鸡之类的，感谢他救我们的伤员。给美国人做面包、做烤鸡，这么多中国人你不管，你管一个美国人，你还找我？你找我顶个屁用！ 找你男人去啊！他在德国过过日子，你找他去啊！哦，对了，你顺带脚问问他，你男人在大街上捡一个野孩子做他们顾家三代单传的独苗，他愿不愿意干他这事儿？

0: 前面这两个道路啊，到时候要找东西给封死了。
1: 你们怎么来了？
0: 啊，这旁边呢，再设两挺马克沁，集中火力，封锁门口这条路，知道吗？来啊，我怎么能不来呢？这个湘雅医院啊，也是我军的防卫阵地，你说我怎么能不来呢？
1: 那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0: 有事吗？
1: 我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0: 马上就要打仗了，到时候子弹乱飞，你可别乱找啊！啊，好吧。啊，我听姐夫说啊，你要找原材料给外国人做面包，知不知道这回事啊？
1: 谁是你姐夫啊？别乱认亲戚啊！
0: 哦，原来是我听错了。行，你拿回去吧，
2: 老大。

0: 现在整点这个东西可不容易了，拿回去就拿回去。哎哎哎，跟你闹着玩的。
1: 奶奶让我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回家一起吃个饭？
0: 去，我一定去。哎，
1: 原材料不要了，等着我啊，晚上我一定去的。
2: 知道了。来来来来来，进来请进来请。哦，please。请请请请请。来来来，请进来。哎，小翔，你们家是留声机里唱的是什么歌呀？
1: 亏你在长沙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都不知道。这是我们湖南著名的爱情故事《胡大姐跟刘海哥》的。听着啊，大罗神仙我不爱。我唱不上去了。<笑>
2: 你的刘海哥来了。
1: 是。
2: 去呀、啊。
1: 那个，
2: 嗯，
1: 他唱的不是我唱的。
3: 是吗？不是你唱的？嗯，那我觉得可惜了，挺好听的。那是我唱的，奶奶。你笑什么呀？听得懂。哎，萌萌，
2: 来，收拾包包。哎呦，好久不见！哎呀，
1: 大姐，你这孩子养得真好，我都快抱不动了。
3: 这一天五顿饭的，奶奶天天撅着胃，能不胖吗？
1: 小姑啊，
3: 哎，奶奶，
1: 你来了。
3: 哎，
1: 看你呀、啊，瘦成什么样子了？我老太婆看着都心疼。
4: 奶奶，那我还瘦呢，你怎么不心疼我啊？偏心呀！
3: 修不修啊？我得先好东西都给你白吃了。
1: 小姑，
4: 哎，
1: 小姑来了。
4: 哎，
1: 小翔，你不早点告诉我？你说你那些同事来吃饭，你不告诉我；小姑来了，你也不说，我这一点准备都没有。说怠慢了这些贵客，多过意不去啊！
4: 伯母，我没有把我自己当客人，我来了呢，就多双筷子而已。
1: 你如果再这么见外的话，以后我不敢来了。
4: 好好好，不见外。
1: 小翔啊，快去做你的面包去。你肚子鬼怪精灵，做不出面包，看筋骨瘦柴，行吗？
4: 行了，别管东管西了。郭学明一会儿吃两口就得走，你赶紧给他做点饭吧。
1: 又要走啊？啊，
4: 那我给你做饭去啊。
1: 好，谢谢你。
4: 那我去做面包了，我也去帮你忙。
1: 小顾，
4: 哎。
1: 君山呢？他不是说跟你一个部队吗？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
4: 哦，他去赶公事了，抽不出空来。
1: 哎呀，再忙也得吃饱肚子。啊，刚好我蒸了点腊肉，一会儿你吃完饭给他带过去啊。
4: 好啊，我正好去兰那看看。
1: 那好，来，进屋里坐。
4: 好。
1: 哎，平安，别跑远了啊，就在门口玩。

0: 小莫，哎，放厨房吧。
1: 哎，好，
0: 谢谢。
1: 没事。
2: 我打动你了。

0: 小弟，到，过来。是大哥。
1: 大哥，我们还有多少鞭子？
0: 大哥，我看了看，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十多套，就这些，这全发下去也不够啊。
1: 你是死人的，你不是想想办法？
2: 我叫江涛，我叫辣子，
3: 是。
2: 每天多杀一头猪，跟我去看看弟兄们。
3: 是。
4: 好了，别送了，进去陪他们吧。
5: 我可以路过一次他们，谢谢你。

0: 那串门啊？
1: 不串门，刚蒸好的腊肉，来要混混。
0: 哎呀，老婆，奶奶对我这个孙女婿那是没话说的，正好没吃饭。行，东西你也送到了，走吧。
2: 你既然这么不客气，那我告诉你个坏消息，你存的那几瓶好的洋酒啊，今天被老美女喝个精光。
0: 喝就喝呗，只要岳父的愿意，随便喝。哎呀，我不怕呀，你路子广，以后喝酒我找你啊，对吧？喝吧。
2: 岳父也说了，那几个美国医生啊也不容易，喝了点好酒也是值得的。
0: 谁说的？
2: 岳父说的。
0: 哟，都叫岳父了，
2: 怎么没你的允许叫不得啊？
3: 你什么时候上的车？
4: 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毛毛，
2: 他怎么会在这里？
3: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坐在咱们车上。
5: 好好好，帮忙帮忙，来来来，我是姨夫啊，来啊，坐坐坐啊，坐坐坐啊，来来来，姨夫坐坐啊，坐坐坐。
2: 好好好，姨夫不抱啊，
5: 不哭不哭啊。

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

0: 爱过。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举行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易县扎实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黑山县开展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传奇炮兵张英旺。
0: 近日，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1: 捐助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爱心人士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2: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星火传递。
1: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3: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1: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10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4: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0: 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0: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1: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即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党总支还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客群，年覆盖 1.5 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2: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1: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育人格局。
3: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1: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在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一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贷款年限、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引导学生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合同签署全流程。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4: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3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1: 下一步，一线教育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近日，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1、2、3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
5: 演讲比赛对于我而言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也是我去重新了解家乡、了解黑山的一个契机。在我整个的备赛过程中，对于素材的一个梳理、稿件的书写，这些呢都是我去进一步了解家乡、触碰家乡的一个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一个契机。未来的话，我也会积极参加这种宣传家乡、热爱家乡的一些活动，用声音传播家乡力量，不断的去向同学宣传黑山的独特之美，继续努力的去学习专业知识。未来呢，有幸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这次演讲比赛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自我能力的提升，更是一次了解家乡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更多的了解到了家乡的农产品、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园区的发展。相信我们的家乡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在以后的路上更加勤学笃行、砥砺前行，用自己的专业本领来回馈家乡，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
1: 未来，黑山县将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
0: 炮火映初心，炮声铸忠魂。传奇炮兵张英旺以炮为刃，在枪林弹雨中精准打击敌人，用精湛技艺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赵欣然将带我们回望峥嵘，探寻这位炮兵英雄在烽火中的热血篇章。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欣然，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8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传奇炮兵张英旺的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有一位从放羊娃成长起来的神炮手，他用担当丈量弹道，以热血校准炮位，用三发定乾坤的精准射击，诠释了革命军人对党的绝对忠诚与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在梅河口战场上书写了人民炮兵的光辉篇章。他就是传奇炮兵张英旺。1920年，张英旺出生在山西省逢源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以放羊为生，17岁参军，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炮校学习期间，张英旺便展现出火炮般的钢铁意志，骨子里的坚韧与无数个日夜的苦练，雕琢出他精准的射击技艺。1947年5月，在东北战场上连连受挫的国民党军，由进攻转为全线防御。此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时，发动夏季攻势，歼灭分散孤立的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扫除与北满、东满部队会师的障碍，决定夺取沈吉路中段战略要点梅河口。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用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决定南北满解放区命运的梅河口战斗打响。由于对守军情况侦察不细，攻城兵力未占绝对优势，步炮协同不密切，战斗进展不快。28日，张英旺所在的第3纵队7师19团奉命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增援。部队冲到地堡防御阵地前时，敌人的火力突然变得异常凶猛，地堡群喷射着火舌，外壕的重机枪更是疯狂地扫射，将战士们牢牢压制在开阔地上。师指挥所就设在炮兵阵地旁，七师师长邓岳立刻找到山炮营排长张英旺，下达了 打掉重机枪摧毁洋灰地堡的紧急命令。由于国民党军的地堡修得矮小，我军战士又离地堡很近，瞄低了就会伤害自己人，瞄得高了又打不中，因此这个命令执行起来难度很大。

到命令后，张英旺迅速行动，他加固了炮位，沉着冷静地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飞出炮膛，在地堡前炸起了一股黑烟，由于弹着点偏高，没能命中目标。但张英旺并未气馁，立刻调整角度。第二发炮弹如雷霆贯日，将敌重机枪手连同武器轰向半空。紧接着第三发炮弹精准洞穿水泥地堡，胜利完成师长交给他的任务。三发炮弹三个弹着点，勾勒出中国炮兵对胜利最精准的注解。冲锋号随即响彻云霄，战士们踏着由炮火开辟的道路，将红旗插上梅河口守军阵地上。此战不仅打通了隔绝一年之久的南北满解放区，更创造了我军指哪儿打哪儿的炮兵传奇。张英旺因其出色的表现荣立特功一次。1950年9月，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荣获神炮手等光荣称号。那穿透战火的三声炮响，为敢打必胜写下最炙热的注脚。当硝烟散尽，张英旺以血性铸者心，以经济立锋芒的精神，终将在新征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进一步强化幼儿及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辖区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幼儿平安健康成长。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结合幼儿年龄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摒弃枯燥说教，采用童趣化、通俗化的讲解方式，通过情景提问、安全小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本次联动防溺水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幼儿安全认知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护安的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家园社联动机制，织密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幼儿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近日，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2026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圆满收官。这个夏天，青年学子们以遗址和陈列馆为生动课堂，在为期近两个月的社会实践中，完成了从历史倾听者到红色精神传承者的转变。为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保护中心精心组织了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内容涵盖规章制度、服务内容、战史知识、礼仪规范及现地教学等。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们系统学习了沛水池战斗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规范的服务用语和接待礼仪，也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服务标准，迅速完成了从了解历史到服务阵地的角色转变，为后续志愿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学生暑期返家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通过沉浸研学、专业培训、岗位服务与红色宣讲的有机结合，让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实现思想升华，以历史的温度砥砺信仰，在奉献的实践中体悟价值，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为扎实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纵深开展，常态化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筑牢辖区体育人才储备根基，近日锦州上坤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太和区正式揭牌成立，为市区两级整合

0: 和社会体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少儿足球普及教育，系统化推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训工作，搭建全新专业化阵地。太和区始终鼓励社会体育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整合优质体育资源，大力推广青少年各类运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户外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锻炼意志，持续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推动辖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

0: 的弟子，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救命！
1: 值班小子
0: 啊，
1: 用了大葱，赶紧趁热。

这是这屋里的钥匙，你揣吧。我是怕我哪天吧，又把这钥匙落屋里了。揣起来吧。

0: 你屋里这门，钥匙也是从里头上锁，你给我钥匙干啥？
1: 不管咋说，这也都是这屋里的钥匙，揣你兜里，我放心。 先放我这儿来，没事儿，这是好笑的，不是咱不笑了行吗？啊，你把我笑毛了都。
2: 我说老陈，你都多大年岁了？怎么还跟青盙探子似的呀？有啥话就说呗，臊啥呀？
1: 我没臊啊。
2: 那你说话咋前气儿发飘，后气儿不足啊？脸都红了。
1: 净胡说，谁脸红了呀？
2: 你自个儿照镜子去。
1: 那个小棉袄啊，和画子那儿，你放心，他们没意见。

0: 我愿意啊，老陈。自打我进了老酒馆，你就没想过问问我身世？还问啥呀？在你那一哭一笑里，都有了。那该问也得问啊，万一娶一孙二娘，包人肉包子。
1: 咋整？你比孙二娘还孙二娘呢。这咋说的？不说了，等哪天高兴再说吧。
0: 合着你今天不高兴啊？说半天了，你这连钥匙都不接，啊？这哪高兴起来？接过这把钥匙。 这个家就交给你了。我成过家，应该的。后来当家的死了，为了不当亡国奴，我当家的走出梨园，上了战场，受伤，被俘，三生笑。 鬼子把他尸首悬在了城门楼子上，爷们儿，真爷们儿，我记呀。每年忌日我七碟八碗一壶酒，祭奠他。从那以后，我也卸了西装。 从北平到了大连，
1: 真是英雄的媳妇儿，凛然一个刀马旦。
0: 老陈，我。

0: 算了吧，咱们还是自己过自己的吧。
1: 不怕，你该干啥干啥，我不会拖累你。上回日本人的仓库着火，日本警察来搜查。
0: 你拿用烟熏过的衣裳替我蒙混过关，那个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
2: 我清楚，但多少能闻出点味儿来。
1: 要说起来，我还应该谢谢你。那回要是没你，我未必活得到今天。
2: 老马的枪跟手铐，是你偷走的吗？
0: 那东西味儿大，我怕日本人闻着，再盯上你。
2: 管老马要军火的人，是你吧？我们是怕那批军火被日本人夺去。老马那就捎句话，说哪天啊，要是能见着管那要军火的那个人，就说那批军火他没浪费，会全用在日本小鬼子身上。
0: 这话硬气，不是咱这说了半天了，答应我，跟我在一块儿，可能会没命的。我说我不怕，可我怕。不怎么样，你就记着一句话，啊，有用得着我的时候，你就喊一嗓。 你有个闪失，我张开两个膀子接着你。要真有那么一天，能跟你共赴生死，那是老天爷开眼，也是我造化深。岁数都不小了，还能在一块儿待多少年呀？抓紧吧。

0: 钱掌柜，您留步，
1: 今儿喝美了。生意兴隆。
2: 好嘞，谢谢谢谢，
3: 韩总啊，欢迎再来。
4: 老爹，外边大冷天的，屋里坐会儿，喝杯热酒。有钱没钱一壶酒的事儿，老酒馆不在乎。哎，进屋。
0: 您吃啥喝啥，您吩咐。烧刀子，几两啊？二两。菜呢？光喝酒不吃菜。两半了，您稍等。三元，二两烧刀子。
5: 点什么菜了？
0: 这点菜。
4: 酒人啊。是个酒蒙了，
0: 一句话没说，应该是个哑巴。
4: 这样的人不容易，多上上心，多长长眼色，千万别冷落人家。再送他两个凉菜。
0: 哎，
6: 哟，
7: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0: 不知道，
7: 这叫鸳鸯板。我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给你们说到传统的山东快书，听不听？咱们少说多唱，大班就演啊！
0: 啊！
7: 武松来到景阳冈，呼！好大的山林！武松这边留神看，见一块条子大石子。

0: 物語の話だ。人と鬼二人で戦う。人と鬼二人で戦う。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魅力ないんだ。聞くつらいよ。
1: じゃあもっと近づけばいいだろ。
2: 最後一口气，要跟小鬼子拼到底。我们就算有最后一颗子弹，也要钉在小鬼子的身上。
1: 好，好，好，好，放翻译了。咱换个故事讲吧。这人日本警察盯上你了。
3: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说什么说什么，他管得着吗？
0: 可他让我翻译呀、啊。
3: 那你就翻呗。
0: 你这话说的，我要把你说的都给他翻了，你还能活吗？
4: 我何話す学生。
0: 哎，教官。それ彼の話は日本語で通訳できないんだ。
1: 訳せと言ったら訳せよなし。
0: 范先生，这咱也算是老相识了，您别为难我行不行？不，这样 我请您喝酒去。
3: 我正长兴头上呢，喝酒的事儿啊不急啊，回头再说。咱们接着讲啊，团长谢俊元这番话呀，官兵们听了就像吃了大力丸呢，浑身是劲儿。有人说了，你怎么知道谢团长说了这番话呀？
0: 啊，彼はその日本人はすごくすごいと言ってる。
1: どこ？
0: 全部だ。素晴らしい。
4: あんだけ長々と話すってそんなければないだろ。
0: つまり、日本人は中国人に対して親切で友好で優しい、地味深いで寛容の、それ中国人は仲良く知ってくるの。
1: 戦争の話をしてたんじゃないのか？
0: そうだった。
3: 我现在就下去。你上来的时候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你想下去就下去，下去也行，烧个枪子儿回去吧。
0: 范先生，咱打住啊！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你别伤上我呀！
3: 你瞧你说这话，我想不想活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活是你的事儿。阳关道各走一边。再说了，我这说的好好的，你非往我这儿靠啊，你到头来还埋怨我了，这叫什么道理啊？是不是？真是
5: 接着说。
3: 对，接着说。好。
1: 别。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了是吧？那行，那我把你说了我都翻译给他。
3: 翻呢？我正怕他听不懂呢。你就说小鬼子不得好死。
1: 你哪里的？
0: 教官，彼はそう言った。今日の天気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
1: あいつの言葉の中に声とか数とかあったっす
0: よ。ああ、そうだ。そうだ。彼は、そうだ。
1: あいつは我々日本人を愚弄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のか？
0: 彼、
1: お前が嘘つきばっかだな。
0: やろう。小鬼子抽了几鞭子，
6: 都没啥证据，
0: 跟那讲相声的方先生吃了瓜烙。
6: 方先生，
0: 啊，
6: 那他怎么样？
0: 他比我还惨，那卡着呢，
6: 在哪儿啊？
0: 在戏台那边。

0: 我先生，哎呀，好，咱哥俩喝口去啊。
1: 放下你！哎，
2: 人民的人，说我何德何能啊，让你们两口子照顾我一个人，
3: 就凭你这张嘴，
1: 这伤的还真是不轻呢，且得养一段日子了。
2: 这能叫伤吗？
1: 这还不叫伤啊？
2: 这叫惨儿。 红的、黄的、青的、紫的，这就是一幅画啊！
0: 银座，你确实是幅画，哼，确实是彩。

0: 不会有期了，王先生，你智商没好利索，再待几天再走不行吗？
1: 好意心领了，那你想去哪儿呢？天南海北啊，喝醉烈的酒，吃醉香的饭，看最美的妞，说最甜的话。
0: 王先生，没别的意思，这点钱放你这儿，看见他就相亲我了，个念想啊，
1: 转着圈说话。
2: 看着你这一番好意呀，我就不骂你，啊，说起来吧。
0: 真拿你没办法呀，
2: 王先生，我说一句行吗？说的对了当然是好，说的不对您就当我是胡说。
1: 洗耳恭听。
2: 王先生，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铁嘴不饶人。可这话，有时候不一定非得顶着风说不可，稍微顺点风，就能少吃点亏。
1: 说完了。
2: 说完了。
0: 我送你。

0: 这人，我这好心好意说一大顿，连句话都没有就走了。
1: 没回是万幸，要是回了话，保准呛你个好歹的。让他说软话，说顺风话呀，还不如杀了他。
0: 那也不能一句都没有就走啊，真是怪人。
1: 这就是他的可爱呀、啊。

0: 袜子啊？在屋呢吗？
1: 村田的女儿小尊说想过来看看你。
2: 看我干啥？
1: 啊，要不你们进屋唠，我先忙去。
2: 先进屋。
3: 花子哥，今天我是来替我的爸爸和爷爷向你道歉的。
2: 这事儿，那不用
3: 了。哦，不不不，你无缘无故受了委屈，我们应该向你道歉。
2: 我说不用不用。
3: 如果你还在生气的话，你可以打我。姐姐，
2: 他女人算什么爷们儿？
3: 可是，你又不打我，又很生气的话，那怎么办呢？
2: 行了，我不生气了，你走吧。
3: 看来你还是没有原谅我们。
2: 说了不生气了。
3: 可是，
4: 花子，我来啦！
1: 姐给你买的最爱吃的。
5: 谢谢。
4: 哎呀，有人啊！我咋看你这么眼熟呢？啊，
3: 您好，我是村田的女儿，我叫小尊。
4: 村田，我想起来了，是那个打我弟弟的日本人，是不是？
3: 是。所以我今天是来给画子哥道歉的。
4: 画子哥，你少跟我们套近乎。
3: 我是真心诚意来道歉的，希望你们相信我。
4: 真心诚意，你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吃。我问你，诚心在哪儿呢？
3: 如果你们还在生气的话，可以打我解气。
4: 这可是个好主意。你爹打了我弟弟一个嘴巴，那我也打你一个嘴巴，你看行吗？哎，不行啊！哦，
3: 可以不打脸吗？
4: 可我弟弟被打的是脸。
3: 那你打吧。
4: 这可是你说的。
3: 没错。
2: 姐，那个。
4: 闭嘴！
2: 哎
4: 哎！
2: 你走吧。
3: 可是我还没有得到你们的原谅，我不能走。
4: 你不走，这你家还是我家呀？那你就走，给我滚！你再不走，我可真揍你了啊！给我走！

本当はお前たちと別れたくない。寂しくなるからな。あいつのせい。

0: 哎呀！啊！哎！我来！
1: 阿南，我成了。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三五知己，无罪不归。等到了夜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捷通铁路利润增20%，技改制造激活新动能；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激情聊超燃动锦城，第二现场助力球队火力全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3: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2: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展。

0: 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1: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 3.5 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2: 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凌厉，多点开花。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锦州队最终以10-2的大比分战胜对手。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本场比赛，许多足球爱好者聚集在大屏幕前观赛助威，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
3: 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第二现场辽西郡本次充分利用一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观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大家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的跑动。屏幕里传球、抢断、进攻轮番上演，每当锦州队有精彩表现，围观市民便自发鼓掌呐喊，现场气氛热烈，
4: 赛场的氛围热血十足，看着锦州对战葫芦岛激烈的角逐，感受足球独有的魅力，现场呐喊声声入耳，沉浸式体验辽超赛事，尽享活力满满的观赛乐趣。
3: 为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郡运营团队提前调试一楼大屏播放系统音响设备，核对赛事转播信号，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人流引导，维护公共区域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
5: 我们发挥综合体文化加商业加体育的平台优势，在今天下午同步直播锦州对战葫芦岛这场辽超焦点赛事，为广大市民打造开放式观赛点，把体育赛事引进商圈，既是落实文体惠民，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选择。
3: 8月30号，临海球迷和市民在临海辽超第二现场盛隆商城集中观看锦州队与葫芦岛队的精彩对决，热闹激情的观赛氛围进一步激活商场内的体育消费活力。
6: 各位观众，此刻我们就在盛隆商城的观赛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前呢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大家一同为两支队伍加油助威。
3: 走进盛隆商城，集中观赛现场中央的大屏正在同步播放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临海球迷和许多市民在屏幕前集中观看赛事，为比赛加油助威。还有很多市民逛起商城内各家运动品牌门店，挑选运动服饰、球鞋装备，带动门店客流量与销售额同步上涨，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7: 自从商城开设赛事第二现场以来，进店顾客明显多了很多，客流量、营业额都有明显提升，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和效益。
8: 我们依托辽超第二现场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实现观赛氛围与人气经济双向赋能，为我们本地的商贸市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8月28号，为纪念830第20个锦州慈善日，庆祝95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慈善总会在辽西郡门前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
0: 本次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加惠民服务加志愿招募的模式，将慈善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向善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纪念品等方式。

0: 向过往市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核心条款，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过往市民介绍我市各类慈善救助项目，普及救助政策与申请渠道，现场还穿插了有奖答题环节。在义诊专区，医疗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此外，现场还设立了慈善义工和会员招募点，吸引了不少热心市民驻足咨询、登记报名，为我市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1: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很期待参加义工志愿服务，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他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锻炼自己，同时我也希望更多同龄人一起传递这份温暖。
0: 作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市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4.45亿元，开展救助项目200多项次，受助人口达20多万人，是全国中华慈善总会成员单位之一。市慈善总会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让百姓信赖、困难群众贴心的慈善，为锦城百姓造福。
2: 近日，许多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晚间游夜市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市井市集相互衔接，串联起完整的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
3: 记者在我市早市夜市走访了解到，如今很多游客的出行选择不再只是打卡知名景区，体验本地市井烟火也成为旅程中的重要一环。清晨，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人流涌动，成为外地游客到访锦州的第一站。各类特色早点、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地道亲民的市井氛围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锦城的晨间烟火。
4: 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香，逛一逛沉浸式感受一下锦州当地人的早晨，这种体验特别难得。
3: 当夜幕降临时，夜市人声鼎沸，灯火璀璨，各式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十足，为游客提供了晚间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让锦州的夜间文旅业态愈发丰富。
5: 我们是早上去的石桥早市，吃的当地的早点，亚洲第一大早市嘛，挺出名的。然后白天去了辽沈战纪念馆，然后晚上逛了咱们夜市，一天松弛挺合适的，那个松弛感既能打卡景区，也能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氛围嘛，感觉总体体验还挺好的。
3: 景点看风光，市集品烟火，早市加夜市搭配日间景区游览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游客松弛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把观景观光与体验本地生活融为一体。这条特色游玩链条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消费升温，提升游客满意度，成为激活我市暑期文旅市场的特色招牌。
2: 日前，黑山团县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开展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用青春流量推介黑山特色农产品，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暖农心直播助农直播间，我们是返家乡大学生，我来自大连海洋大学。
7: 我来自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6: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款黑山的农特产品。
2: 黑山发布公众号的直播间里，大学生主播正热情地向网友推介黑山县的农特产品，直播间人气不断高涨，吸引很多粉丝关注咨询购买商品。
6: 对我们来说，这场直播不只是卖货，更想借着直播间把咱们黑山的好东西推广出去，让更多外地朋友都知道黑山，看到家乡的优质农产品。我们也想借此次实践多多锻炼自己，实实在在为家乡出一份力。
7: 在来之前，其实我并不非常了解咱们黑山农产品，然后来到了咱们的助农直播间，然后看到咱们黑土地产出的小米、花生、各色杂粮品质非常好，但外面很多人并不了解。作为返家乡的大学生，土生土长在黑山，我就希望借助直播把家乡的好产品推荐出去。
2: 本次参与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的返家乡大学生共有10人，每天上午学子们轮流在直播间开展助农直播，他们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成效。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直播不仅为黑山县的农特产品开辟了新的线上销售路径，有效提升了产品知名度和销量，更让黑山县借助网络平台走

0: 投入全国各地青年的视野。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开展青蓝染秋色非遗伴童年活动，课堂上老师向孩子们介绍扎染的悠久历史文化寓意，细致讲解全套制作流程，展示各式各样扎染成品，激发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孩子们专注聆听步骤，动手制作。此次扎染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美学，提升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景彩。现场设置的七大展台点燃了全场热情，巡特警展台成为焦点，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排爆服、安检排爆设备整齐摆放，特警队员现场讲解排爆民警守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使命。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与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正式签署校舍共建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常态化共建服务机制，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大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一线，扎实开展多项惠民工作。随着我市早晚气温渐凉，选择夜间健身的市民不断增多，小凌河滨河路上的篮球场上人气旺盛，不少运动爱好者在此切磋球技，挥汗驰骋。大家趁着舒适的晚间时段强身健体，运动场充满活力，展现出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

0: 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6: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7: 好
6: 嘞，谢谢，走走吧。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8: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的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这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0: 太滑了，上不去。
1: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2: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3: 有时候这路上后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挺能死吗？咱那个，这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滑滑到下边。
4: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遇着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3: 站住啊！别往下，
5: 走着点，别往上走。
3: 好好干。
4: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就说一旦倒发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2: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哎，找找主任。嗯，还以后啊，上趟山。啊。因为看见预报啊，过两天有极端天气。那。咱俩对整个田间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1: 好嘞，队长。
0: 嗯。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 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堑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2: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0: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 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
3: 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00-80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
0: 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天规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
3: 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0: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

0: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出了这么些的溃陷，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1: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2: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了就毛的一发现一扒拉，还有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1: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3: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上运送。
1: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4: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5: 就是驴驼水那个，
6: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5: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6: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1: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7: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8: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粗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粿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

0: 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1: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2: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1: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公公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完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世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奥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动点。
1: 就是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块一个是要有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收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锅，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把它怼出来，小冰碴里沸一下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每天减为两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协助电工们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了。然后跟着，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颇爱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不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6: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10乘10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 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挡桥时险些丧命。
7: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8: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子宫。

0: 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1: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

0: 花子哥，你找我。
1: 小翠，我想跟你说，我姐她没想打你，她就是吓唬吓唬你。
0: 就算真的打我，我也心甘情愿。
1: 她真的没想打你。这样吧，我替我姐跟你说声对不起。
0: 你是在跟我道歉吗？
1: 是啊。
0: 那你得先接受我的道歉。
1: 我接受。
0: 你不生气了？
1: 不生气了。你笑啥呀？
0: 我在想，我替我的爸爸和外公向你道歉，你又替你的姐姐向我道歉，真的很好笑。耗子哥，你是个好人。
1: 你也是个好人。
0: 我要走了，希望我们有机会还能再见面。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跟爸爸妈妈要离开大连了，往北边走。再见。
1: 再见。

0: 你咋来了？
1: 啊，我爸爸和爷爷不在家，妈妈让我来找他们。
0: 找到了吗？
1: 嗯，找到了，他们在喝酒呢。
0: 你啥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
0: 不走了？
1: 嗯，你很希望我走吗？
0: 不是，挺冷的，咱进屋说吧。
2: 小尊来啦！
1: 啊，你好，我是来找我爸爸和爷爷的。
2: 吃饭了吗？
1: 嗯，吃过了。那行，那我先走了。
0: 你别走啊！

0: 何かおっしゃることはないんですか。
1: ああ、村田と飲み屋に行って日本酒をちょっと飲んできた。
0: でも日本酒の匂いじゃないわ。
1: 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お前、鼻が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のか。
0: 嘘つかないでください。二人であの中国の飲み屋に行ったんですね。
1: でたらめを言うんじゃない。
0: でたらめなんて言ってません。お父さん、お父さんまであの中国の飲み屋に行く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しかもこんなに酔っ払って。
1: もうどこの飲み屋に行こう、俺の勝手だ。お前が口を出すことじゃない。
0: もう本当にこの家には酔っ払いしかいない。
1: お前なんで黙ってる。
2: お父さん頑張ろう。
3: 自从今天来到你们酒馆后，他就喜欢上了这里，而且酒量不断上涨。我本想让我的父亲来制约他，让他少喝点酒，可是他不听，还让我父亲喜欢上了中国酒。本来他们是背着我拖着喝酒的，可当我反复劝说他们后，他们就明目张胆地喝，喝醉后他们丑态毕露，为此周围的邻居都疏远我们了。陈掌柜，我求求你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就被酒毁掉了。
4: 一个人啊？
5: 啊，我岳父今天身体不舒服，没有来。
4: 哦，喝酒喝的？
5: 那怎么会？那是他长毛病了。哎，陈掌柜，你今天不忙吗？
4: 再忙也得过来看看你。哎，
5: 啊，请坐。
4: 知道我为啥来看你吗？
5: 为什么？
4: 我是想看看你那两个呀，是不是又露出来了？
5: 你说什么呀？开什么玩笑？
4: 没开玩笑啊。那天你喝多了，
5: 啊，
4: 裤子掉了，临出门还摔了个跟头，起来提起裤子就往外走。
5: 这不可能！
4: 满大街的人都追着你看。不信你去问问。
5: 你又跟我。
4: 哎呀，喝醉了酒乱跑啊，逮着屋子就钻。还好那是个男人屋，那要是个女人屋子还能坐在这儿喝酒吗？
5: 要是那样的话，那警察就饶不了我了。
4: 这屋里的人也饶不了你了。
5: 哎，
4: 不管是中国女人还是日本女人，你要让我看，都不喜欢喝醉酒的男人。最看不上的就是醉酒以后无知、浅薄、庸俗、膨胀、下流的模样。哎，
5: 陈掌柜，你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了。
4: 你就说啊，酒这东西流传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好处和妙处，对吧？可再好的东西，那也看给谁用，怎么用。用好了它是好上加好，用不好那就是祸害。这酒进了嘴里啊，多转几个圈儿再往下咽。酒风酒韵，酒得酒敬，得多品多琢磨，这才能喝明白喝透亮。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酒人。
6: 哈子哥，这是我妈妈特意做的寿司，可好吃了， 你尝尝。
7: 嗯。
6: 嗯，得站着吃。
7: 嗯。
6: 你在干什么？
7: 你不说得站着吃吗？你笑啥？
6: 我说的站着吃是蘸着调料吃。
7: 那你不说清楚。进来。
8: 哎呀，这笑的真脆弱，老远就听见了。
6: 你好，姐好。
8: 又要找你爹来了？
6: 我爸爸现在不喝醉了。我妈妈特别开心，所以就特意做了寿司让我带给你们吃。
7: 姐，这寿司老好吃了，你尝尝。
8: 你整得跟没吃过似的，这有啥稀奇的？
7: 站着吃。
8: 这还用你说？
6: 少站一点。
8: 嗯。
6: 啊啊！快张嘴。
7: 你咋了，姐？
6: 那芥末蘸太多了，辣的。苗姐。

0: 没事吧？
1: 我算看出来了，你找我报仇来的吧？
2: 啊，不不不，我是真心诚意带寿司来给你们吃的。
0: 姐，人家小尊都说了让你少蘸点调料，你不听怪谁呀？
1: 你这胳膊肘咋往外拐呢？像破往里揍，一家人不像一家人吗？
0: 那不是向着谁，我得向着理呀。
1: 懒得跟你掰扯。
2: 对不起，喵姐。
1: 小尊，咱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就冲着你能单刀赴会，你能主动认错的份上，这梁子算解了啊！以后你有啥事儿喊一声棉袄姐，好使。看啥？没听见啊？
2: 我听见了，但是我没太听懂。
1: 没听懂跟我没关系了，走了。
0: 走啊，我再
1: 吃
0: 一个。
1: 不吃，你吃吧。
0: 我姐的意思是啊，你俩和好了，以后有难事儿她会帮你的。
2: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我明白了。少蘸一点，啊，很辣，快喝水。

0: この家泥棒入ったの？
1: 泥棒入ったんでしょう。
0: 村田、
1: はい、
0: お前ここ血が出てるさ。
1: 血が出てます。泥棒に殴られましたかね。
0: 早く病院へ行け。
1: 腰は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0: 腰だな、あちこち痛い。おい、ちょちょちょ、
2: 他连喝醉了，聊起了陈年往事，是越来越生气，竟然吵起来了，还动了手。陈掌柜，这可怎么办呀？你得再帮我想想办法呀。
3: 这个呢，不是我不帮你，啊，他们俩喝的不是我酒馆里的酒，我管不着。
2: 喝的中国酒啊。
3: 中国酒多了，那喝醉了那都能来找我是吗？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上次你跟村田说完后，他表现得很好，这就是说他还是听你话的。
3: 你要是听我的话还能又犯病了。
2: 陈掌柜，你就再试试吧，除了找你帮忙，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求求你了，救救我这个家吧。

0: 不想。
1: 啊，再见再见。危险。

0: 陈昌辉，我妻子现在喜欢上了白酒，她天天喝酒，喝醉了就闹，现在闹得周围的邻居都受不了了，要跟我们走，你看怎么办呢？
1: 她怎么会喜欢上白酒的呢？
0: 前几天我跟岳父喝了一点白酒，一不小心喝醉了，被他发现了，他把剩下的那些酒全部喝了，喝完睡了一觉，醒过来就上瘾了。他说这酒啊，是解决痛苦疼痛的最好的东西，他就拖着买，拖着喝，一喝就醉，醉了就闹事。哎，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不是说从今往后不再喝醉了吗？
0: 我也没想喝醉，那天跟叶叔喝之前，我还把你的话跟他说了，可以喝，就完了。
1: 你呀，哼，没救了。
0: 那我妻子有救吗？
1: 一家三个酒鬼，你说能有救吗？自作自受，活该。
0: 陈掌柜，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可你总得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孙田先生，你想喝什么，喝多少那是你的事，只要不闹在我这儿，和我无关。咱们之间啊，没有认错跟原谅这一说。我说的你听了我高兴，你不听呢，我也没办法。看你也怪难的，这样，找个时候，你们全家呀，到我这儿来吃顿饭，我劝劝他。
2: 小心点啊，小心点。

0: 来来，先上课，先上课。
1: 真是抱歉，还没出门，我亲姐就喝醉了，我只能背着她过来了。
2: 她都醉成这样了，你还让我说啥呀？哎，
1: 真是。
0: 没事，你们先坐着，先吃着，等她酒醒了再说。
1: 哎，好，都坐。

0: 前程故意，我为我上次说的话道歉。
1: 多久以前的事了？你不提我都忘了。
2: 老头子，我跟你说过，陈正贵非常宽厚善良，他会原谅你的。
0: 谢谢。
1: 我这儿啊，要别的不多啊，就是酒多啊，来了就放开了喝。
2: 不喝了吧？
1: 怎么不喝了？
2: 就是因为喝酒闹出这么多事儿。哎，
1: 那你这不喝能忍得住吗？
2: 能。
3: 那不喝酒也没关系，咱们吃菜。啊，吃菜，
1: 吃菜。哎，不好意思了啊，我这。
2: 陈掌柜。哎。你喝的是什么酒啊？
1: 老烧锅，
2: 真香啊！
1: 要不喝一盅？
2: 啊，不喝了，
1: 喝点吧。
2: 不喝了，不喝了。
0: 对，不喝了。
1: 我说嘛，酒这东西啊，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啊，就看是怎么个喝法。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甚至夺命，啊！酒可以喝，啊，喝多少，那都得看自己的酒量。
2: 您的意思是，如果不喝醉，还是可以喝的？
1: 那当然了嘛，啊！
2: 那我们就喝一点点，不喝醉就行了嘛。
0: この間もちょっとだけと言って。結局酔っ払っただろう。
1: 是，喝酒是得有节制，多少呢？这都得自己把握着。逢酒就醉，那就是酗酒。自己难受，也讨别人烦。
2: 要不是我妻子醉成这个样子，我还不知道自己醉酒会给她造成这么大的痛。
0: 是啊，我们进港时候，要是少喝点酒，我妻子也不会离开我。
1: 不，你们真就不喝了？
2: 要不喝一盅，就一盅。
0: 好，就一盅。
1: 你说？嗯。
4: どうして？なんであなたたちは飲めて私は飲んじ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か？私はお酒が好きなんです。飲ませてください。
5: 春田夫人，
6: 春田夫人，你已经喝醉了，不要再喝了啊！
4: 就是解决痛苦和疼痛的最好的东西。我难受，我痛苦，我要喝酒。
6: 我明白了，他喝醉呀，是因为他痛苦。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呀，你不让他痛苦，他不就不喝醉了吗？
5: 你，俺们絶対保証する。飲まないから。もうこれ以上苦しみさせないから。な。
0: 你，自分の旦那は信じられなくても。私を信じなさい。お前の父さんを。え？私は絶対に嘘を言わない。これからはもう酔っ払わない。村田のことも監督してやる。
4: 守れます。
5: 命を懸けてでも

0: 作为治罪，这时候想的够绝的。
1: 主要是村田媳妇配合的好，为了治她丈夫，喝了多少酒啊，演了多少出戏了。
0: 那也行了，要不他们这家呀，就得给喝散了，喝塌了。
1: 咱也算干了件好事儿，嗯。你也别坐那儿了，天儿也不早了，洗洗睡吧。

0: 你这招怎么想出来的？
1: 这算啥？我招多着呢。
0: 那看来往后我得小心点了呀。
1: 哎，睡觉最好睁一只眼。

0: 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感到无上的荣幸，我一定努力好好的赞美你。
1: 了解的准备是你跟我的兄弟自个儿先生，
2: 那请你回去好好准备，3天后我会亲自审查。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知己，无醉。

0: 满轿子的东西啊，红的发光，黄的发亮，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河里头哭的，是应有尽有啊。哎呀，都有什么东西呢？
1: 啥呀？啥呀？不知道啥？
0: 那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给我偷走呢，你们该惦记了。
2: 您已经说了家里有好东西，我贼早惦记上了。
0: 惦记你也偷不走，我那东西上啊，都挎着小鬼呢。你偷我东西，小鬼子给你弄死。您说咱们大连街上啊，有头有脸的人这么多，小鬼子为什么单给我送礼呢？
2: 嘴好使。
0: 你站了半天，就这句话说得到位。
2: 我这是第一句话。
0: 对呀，一句话就叼到骨头节上了。你这嘴也够厉害的。
2: 说不过你。
0: 小日本鬼子呀，就是让我好好的捧捧他们，夸夸他们。要说这事儿可不好干了，我要是捧好了，万事大吉；要捧不好啊，就得摔得稀里哗啦的。不过我方先生这嘴厉害呀，我保证把他捧得高高兴兴、舒舒服服、神清气爽，把小鬼子睡到半夜三更都能乐醒喽。
1: 方先生
0: 啊，
1: 您这回打算给他们说什么呀？
0: 夸他们呗。夸他们侵略中国大大的好，夸他们烧杀抢掠大大的好，夸他们蹂躏中国妇女大大的好，我就捧着他们就完了。
3: 方先生，您要说这个非挨枪子不可。
0: 你还说对了，我长这么大呀，我什么都尝过了，还就是这个枪子什么味儿我不知道。这回啊，我非得好好的尝尝这个枪子什么味儿，我也不算白活。
4: 你呀，就在我面前吹着行，小鬼子来了，保准就立马消停，是不是？
0: 你说的对，我就一条命，你也就一条命，你的命是你妈给的，我的命是我妈给的，小日本鬼子的命是小日本鬼子他妈给的，每个人都有一条命，可得看住了，丢了就没了。哎呦，贺先生，我正找您呢。
5: 找我干嘛？
0: 日本人呢，找我给他们说相声去，你给我当翻译啊。
5: 哎，我这耳朵怎么耳鸣啊？哎，听不清楚，不得看，赶紧看个大夫去。哎，
0: 我咋了？
6: 翻译啊，
7: 这是哪事啊？哎，这个名字怎么
8: 来的？はい、彼の住所、予告場所、すべて探しました。そして各場所にも監視者を手配しました。彼が現れたら必ず捕まえます。
7: 今日の奴の審査の日だと言っただろう。奴来ないつもりだ。
8: 彼が来る勇気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さもなければどうしてまうね、まだ顔を出さないですか。
7: これが大連の町で有名な堅い口か。腹をするな。
8: 長官殿、他は何の出し物を借りませんか。
7: いや、私は奴の実演を見てみたい。
8: しかし。
7: しかしもすまない。大連の町が隅から隅までくまなくさ、必ず実を探したぜ。
8: はい。
9: 听说这回这个日本人呐，
10: 他请了那个说相声的方先生。哎，为了这事儿啊，方先生整天站在街口吹呀，把自己呀都给吹上天去了。
11: 吹有啥用？你到节骨眼上，人没了，
10: 哪儿去了？
11: 吓跑了呗。
10: 跑了就跑了吧，给日本人站台，不光彩。平日里啊，你就听他那张嘴巴，气了啪啦的，跟点了鞭炮似的。我还以为他有多大呢，原来呀，也是个芝麻胆。
12: 你可不能说他胆子小，就那场面让你去，你敢去？
10: 不是敢不敢去，是敢不敢不去。
11: 就是啊，现在日本警察到处找他了，这要是逮着了，准备好果子吃。
10: 哎，陈掌柜，你咋不说话呀？
13: 都让你们讲完了，我还讲啥呀？
10: 唠唠嗑呗。
13: 你要说这方先生啊，能力有多大？那肯定小不了。要小了，日本人能看上我吗？你要说方先生胆子有多大？那大连街上没几个人能比得过他。
10: 这你咋知道呢？
13: 不知道，那还不能胡说八道了吗？

0: 不喊行不行？那就塞着吧。不喊了。再受两天罪。挺就过去了。渴吗？吃点。
1: 关在屋里，你犯了王法了。我出去我就告你。
0: 搞够了，顶多坐几天大牢。出来了还是这么高的个儿。
1: 你是我什么人呢？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呀？啊，你吃饱了撑的？
0: 你还真说准了，我还就是吃饱了撑的。谁让你去老酒馆喝酒去了呢？谁让你去老酒馆找我唠嗑去了呢？

0: 去了就是我朋友，是朋友我就得管你。你好了我不管，你有难我不能不管。
1: 陈掌柜，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你不让我去就害了我了。
0: 这话怎么讲？日本人让我去说相声，我要是敢不去，他们肯定放不过我。 我在大连街就待不下去了，那就离开大连吧。哎呀，你现在不让我出去，等我出去了我再去，你管得了我吗？你能跟着我一辈子吗？真正能管得了我这张嘴的，就是我自己。我这次去，我把着点嘴，啊，事儿就过去了。你能收得住嘴？
2: 我还留着这条命跟你喝酒呢，别骗我了。我这次去，我收着点嘴，啊，我软半截舌头。方先生说的没错，你能看得了他一时，能看得了他一辈子。他那张嘴要是想说。
0: 谁也拦不住。我是不想让他送死去。你说他肯定会说送命的话？就他那性子，我手拿把掐，就算能活命啊，顶多剩半条。看着好人送死，却救不了他，他妈堵得慌。
2: 实在不行。 还有一招。
0: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咱哥俩有日子没好好喝一口，这不是没事吗？好好唠唠嗑。
3: 不对，
0: 嗯，
3: 你找我肯定有事儿。
0: 哼，你说的可真准呐。
3: 怎么着？
0: 喝酒的事儿呗，就喝酒的事儿，赶紧做吧。
3: 生意怎么样？这生意还行，就是我媳妇这老毛病犯了，愁人。哟，
0: 啥病啊？
3: 女人病。
0: 这怎么样？
3: 那大夫就留下一句话：“死马当上活马医。”
0: 这么重？
3: 哎呀，那是多年攒下的老毛病了，能不重吗？
0: 我认识位大夫，医术不错。给你媳妇看看。行啊，哎，你赶紧给我引荐引荐啊！等咱们喝完了，我就带你过去。哎，喝什么酒啊？你现在就带我去看看呗。
3: 有事儿？
0: 嗯，
3: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0: 我这说你找我有事儿，赶紧说。
3: 老何。 这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咱们兄弟之间，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干嘛？你就直接说吧。那位方先生，啊，要给日本人说相声去，我怕他把不住嘴，想请你给他当翻译，给他的嘴啊站岗把门。他要没说什么过头的话，你呢就该怎么翻译怎么翻译。可一旦哪句话要命了。
0: 你就赶紧给他翻译成啊能活命的话。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不能说了，我得要命。这跟你命有啥关系？话是他说的，你就只管翻译就行。你说的简单，那方先生要把小鬼子惹火了，那小鬼子管我是干什么的？那子弹也没长眼，他知道我是翻译啊。万一冲我来了，我不就交代这儿了吗？
3: 我就知道有好事你不带想着我。
2: 啊，他面谈，哎，这面谈。哟，何掌柜来了。
4: 嫂子，
2: 哎呦，我有点急事儿，先回去了。这事儿闹的，我还想跟你喝一杯呢。
0: 能改天吧。
2: 再急也不差一杯酒啊。来，嫂子敬你。
4: 哎呀，看来我面子小啊。
0: 行。

贺掌柜，我知道你留过洋，读过大书，见过大世面。你这样的人呢，自古以来不是帅才，就是将才，要不然就是英雄豪杰。我们家老陈没事他就说，你别看那贺一堂啊，少言少语，少动静，他心里装。

0: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你得了吧，这捧太高了，我受不住。<笑>
1: 我不是捧你，就拿眼前这事儿来说吧，敢问大连街上，谁能承此重任？谁能有这本事？宝成行呢？就算他有那胆子，可他不懂日语啊。那懂日语的人多了，可他们没胆子呀。要说文武双全啊。 那还得是你贺一堂，贺掌柜啊，你在我们俩心里头那可是能人啊，是大能人啊，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找你帮忙呢？有句话说得好，叫“乱世出英雄”。你贺一堂本来就有这本事，只是没碰上时机。这回啊，你要是能站到那个台子上，就得在大连街的头顶上。 打一个响雷呀、啊！从今以后，你贺一堂就是英雄，响当当的大英雄。我知道，你是怕日本人翻脸。可是咱不招惹他们，他们怎么能翻脸呢？那老陈说的对，那是狱中亲善大会。
0: 你当着那么多中国人的面，日本人也不能胡作非为呀，否则还亲善个什么劲儿啊？那不是打自个儿脸吗？是吧？
2: 老婆，再好好想想，啊！你要是成了英雄，百年之后见着你爹，见着列祖列宗，那你贺一堂的头可是昂着的呀，
1: 昂着的。
2: 干了！哎，你可是真牛啊！
1: 牛什么牛啊？保命要紧，走为上策。我们也算尽力了。

0: 月では大連で有名な鉄越芳先生を招いて漫才していただきます。下面让我们有请大连著名的铁嘴方先生为我们表演一段精彩的单口相声。有请方先生。方先生，我给您做翻译，请您讲得慢一点。
1: 你这要求提得好，要么不说，要说就说得清楚、明白、透亮，让听的人甭管是人是鬼，都听得心服、口服加佩服。
2: 说得好！
3: 好！
2: 说得多脆呀！
1: 你倒是翻译呀、
0: 啊！哎，你敬开始了吗？
1: 人到嘴到啊，嘴到就开始了。
0: 那敬你把刚才说的话再秀一遍。
1: 你脑袋让门挤了，让水灌了。
4: 你要一上来就露出刀子劲儿，怎么回事？
2: 那也没办法呀。
5: 要怎么扭？
0: すぐ始めるって。
4: 我得想办法上台就把他拉下来。
2: 你上去他就能活命了，搞不好你俩一块都没命了。
4: 你说咋办？
2: 看命呗。你俩说啥呢？没你事。
6: 这怎么的嘞？
2: 退堂。
7: 我は大勢の成功を担当するもんだ。
0: 他是你的翻译。
7: 啊，それはその。今披露するの彼の手には三々の軽いや遅刻、一般人は弱的な

0: 冯先生，我来了。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1: 那倒没有，就是上台之前喝了一壶老酒，
0: 壮壮胆儿，就渴了。

0: 你妈还是没嘛事啊？要说这日中亲善呢，那是相当的好。父亲不善，人家能大老远从日本国漂洋过海来到咱们中国吗？父亲不善，人家能从他们家钻到咱们家吗？不是亲戚朋友，谁这么辛苦？ 不是亲戚朋友，谁没事想到咱们家串门，就到咱们家串门。等着他，美滋滋的进了门，东瞅瞅，西看看，他这眼睛可就不够使。看见有好吃的，他尝尝；看见有好穿的，他套上；看见谁家媳妇漂亮，他琢磨琢磨。临走嘿，他还要拿点。 拿一点还不行，他还都要拿走。
1: 这么说，
0: 人家本家就说了，你凭什么到我们家来？又吃又穿又拿，还琢磨我们的媳妇儿啊？你这样不行。他说了，怎么不行啊？咱们是日中亲善呢，咱们是好朋友啊。我到你们家了，我就是你的亲兄弟呀、啊，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东西，我们家的东西也是我们家的东西。人家主人就说了，凭什么我们家的东西是你们家的东西，你们家的东西还是你们家的东西，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对，我就亏了。他说了，亏了，那我就继续亲善亲善吧。他眼睛就红了，他就掏刀子了，他就要杀人了。咱们这什么亲善的，都是假的，亲是假亲。 善是假善，亲的是咱们的钱，善善待的是他自己。他把咱们中国人当板凳，坐在屁股底下，还嫌咱们不宣腾，没有日本的榻榻米舒服。中国人站起来吧，把小鬼子摔个仰面朝天，让他撅胳膊短腿。

0: 陈掌柜，这么大年纪，没得动我吗？放下吧。
1: 你在我背上，有劲儿。
0: 后面黑压压是什么呀？
1: 都是人。
0: 这么多人，
1: 就是来听你说相声。
0: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给我捧场，没白活，值了。

0: 下了。
1: 慢点啊。
2: 李仓，你受累了。
0: 这话说的，你把病养好了，
1: 我就不累了。
2: 我这病治不好了。
0: 谁说的？你又不是大夫。
2: 我的病我清楚啊。
0: 人家大夫说了啊，你这病不好治，但能治。就算你信不过大夫，你总得信得过我吧？那我可是有氧学过医的。
2: 就别提你了。上回咱家老母鸡不下蛋，你都没给看明白，
0: 这都哪儿和哪儿？哎，
2: 李唐，我想回老家，
0: 想看你老姐姐去了。
2: 嗯，这都多少年没见着面了，再不回去看一眼，怕是再也见不上。
0: 行，过段日子我带你回去。
2: 我回去就不回来了，这个家你自己撑着吧，我信得过你。
0: 什么要吃了？
2: 去了，
1: 忘了跟你说了，我把店面给卖了。
2: 卖了？
1: 你走了，我还留着干什么呀？我拿着钱回老家，咱俩够吃够用的，挺好的。好了，走了。

0: 说你咋了？你怎么哭了？
1: 我没事。
0: 什么没事？你肯定有事，快说。
1: 我真的没事。就是我们班有个男同学，他总是欺负我，我一直没理他。他今天下午在我的书包里放了一只青蛙，吓死我了。
0: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1: 有一次考试他要抄我的，我没让，他就怀恨在心，总是找茬欺负我。
0: 这太不像话了。
1: 我没事的，我现在好了，我就是委屈而已，我哭完了就好了，你们不用为我的事操心。

0: 你先死吧！走你！
1: 就是他打的我，
2: 不是两个人吗？
1: 那个我没有看清楚。
3: 你说还有谁打我儿子了？啊？就我一个人？
1: 他撒谎！
2: 长官，长官，你把这事儿啊交给我吧。
4: 我的手下反倒是两个人，你立刻问清楚啊，那个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打人？
3: 好，你放心啊。说实话，少挨揍啊。除了你，那个人谁啊？啊？人家都看见了，你不说过不去这坎儿。
5: 是我。
3: 还真是打架亲兄弟啊！不是你们俩凭啥打人家？
5: 是他先打花子的，我是为了救我弟弟，所以才打的他。我跟你说，他把我弟弟胳膊都给掰伤了，现在都抬不起来了。
6: 啊？疼不疼啊？
5: 哦哦，你看，
3: 这是不是掰折了你呀？
6: 这不正准备去看大夫，你们就来了吗？
2: 长官，不行啊，先让他们去看大夫吧。等看完大夫，我再审他。你放心，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他绝对跑不了。
6: 把我儿子胳膊都整伤了，还倒打一耙，安的啥心呢？儿子不怕，娘带你看病去。
1: 父亲，他们撒谎，
0: 是他先打的我。
7: 我相信我儿子没有说谎。
6: 我也相信我儿子。没有说谎。
4: 那今天为什么打你啊？
0: 我不知道。
4: 我们是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的，一定是你先招惹了他。
6: 你们不会无缘无故欺负人，官爷，这话你信呢？
4: 看来只有到了景家去，你们才会说实话。
2: 不，长官，长官，长官，哎，这样小事用不着去警察局，你把它交给我，等我哎处理清楚了，我给你个交代，不就完了吗？
7: 不行，我现在就要弄清楚。
4: 少说废话，把人带走。你听见了吗？
2: 好，好，好，来，你们两个跟我走啊。
5: 是我打的人，我弟弟是挨打的，要去我自己去。
6: 我也去。
5: 娘，
4: 你也打人了？
6: 我是他们娘。
4: 我们那有的是地方，去了多少人都撞得上，人都带走。
2: 好吧，那都走吧。那这
8: 等一下，是我让他们打吉田的。
1: 小子，你别胡说。
8: 我没有胡说，都是因为吉田他总是欺负我。

0: 作为小孙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要不你们俩呀进去容易，想出来就难了，还不定遭啥罪。
1: 我是没想到这俩孩子能跟那日本孩子处得这么近乎。
0: 我也没想到，你这个后娘啊，对那两个孩子亲，跟亲娘一样。
1: 看你说的，我也没做啥呀。
0: 那俩孩子都跟我说了，他们看着你护着他们呀，心里都可暖和了。
1: 啊，对了，那个老警察也挺护着咱的，紧着帮咱说话呢。
0: 那人呢，念冷心热，这些年大惊小事的，没少了护咱。
1: 看来他的心，还是咱中国人的心。
0: 人心隔肚皮。

0: 不掏主了，不上秤，拿不准。说的对。你歇着，我弄饭去。嫂子，你是不知道，那天华子说没打吉田，反而被吉田打，而我是看见华子被打才打的吉田，结果这么兜了一圈下来，把锅全都被吉田身上了，哼，把他气得直冒烟。<笑>
1: 你们真厉害，苗姐。
2: 花子哥，谢谢你们帮我，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应该谢华子，他说都没说一声，自己就跑去找齐天报仇去了。
2: 姐，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非吃大亏不可。
0: 你还说呢？谁让你自己去的？
2: 我这不急的吗？
0: 你急啥？
2: 小尊都被欺负了呀。
0: 那我要是被欺负了呢？你急不急？
3: 你能耐比我大，你要是被欺负了吧，我也没招。嘿，
0: 远的香，近的臭，说的就是你。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听懂，但是你们对我的好，我会记在心里。
4: 说这些干啥？快，
0: 看看哪还有我这咋没有呢？这螃蟹都去哪儿了？苗姐、华子哥，你猜我捉到了什么？ 一只海星，
4: 小孙你好厉害啊，真好看。
3: 我也想找一个。哎，花子，你们过来帮我找找，我这有没有？
4: 自己抓，自己抓。小孙你真棒。

1: 他出去了，
2: 干啥去了？好像是跟小孙看电影去了。那你咋不去？我去干啥？人俩没叫我。
1: 华子哥，你也尝一口吧，很好吃。我不爱吃冰棍。
2: 你不爱吃冰棍？
1: 嗯。
2: 那你为什么给我买冰棍？
1: 你不爱吃冰棍吗？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冰棍？上次我们去水库钓冰棍，你说跳到水里要是能捞出冰棍来就好了。啊，
2: 这你都记得呢？
1: 你还爱吃干炸偏口鱼，不裹面的那种，还有熏鲅鱼，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回头我让厨房给你做啊。
3: 说半天了，你到底帮不帮啊？你伶牙俐齿的，还用我帮啊？你也知道，就这孩子，死命死命的，我怕我拧不动他。
2: 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3: 你说不准。可这越琢磨呀，哼，越不得劲儿。
2: 可自打小孙来了之后。 华子脸上可是有笑模样了，说不定小尊能治好华子的病呢。
3: 你说这个，其实我也看着了。原本是想着啊，他们三个呢在一块玩。

0: 哎，谁成想，这俩人把小苗给踢出来了，单独行动，这就不对劲儿了。
1: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0: 就算想多了，啊，看见苗头就得赶紧把它灭了，要等大火烧起来，哼，那就麻烦了。
1: 我跟孩子处的都不错，还在为这事儿弄生分喽。
0: 那怎么着？我主说，你在旁边啊，帮着说。孩子就算是有怨气，他也怨不到你身上去。这可是咱们家的大事啊！不是，到底帮不帮啊？
1: 哎呀，我不帮你，帮谁呀？帮。
0: 够意思，这回啊，是后腰挂秤砣，有底了。
2: 哎。
0: 这是要睡了，
3: 嗯，有点累了。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是星星之火爱心协会举行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易县扎实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黑山县开展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传奇炮兵张英旺。
0: 近日，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1: 捐助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爱心人士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2: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星火传递。
1: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3: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1: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10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4: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0: 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5: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即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党总支还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客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6: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5: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或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育人格局。
3: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5: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在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 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一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

0: 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贷款年限、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引导学生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合同签署全流程。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1: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三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0: 下一步，义县教育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近日，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
2: 演讲比赛对于我而言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也是我去重新了解家乡、了解黑山的一个契机。在我整个的备赛过程中，对于素材的一个梳理、稿件的书写，这些呢都是我去进一步了解家乡、触碰家乡的一个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一个契机。未来的话，我也会积极参加这种宣传家乡、热爱家乡的一些活动，用声音传播家乡力量，不断的去向同学宣传黑山的独特之美，继续努力的去学习专业知识。未来呢，有幸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这次演讲比赛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自我能力的提升，更是一次了解家乡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更多的了解到了家乡的农产品、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园区的发展。相信我们的家乡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在以后的路上更加勤学笃行、砥砺前行，用自己的专业本领来回馈家乡，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
0: 未来，黑山县将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
3: 炮火映初心，炮声铸忠魂。传奇炮兵张英旺以炮为刃，在枪林弹雨中精准打击敌人，用精湛技艺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赵欣然将带我们回望峥嵘，探寻这位炮兵英雄在烽火中的热血篇章。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欣然，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8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传奇炮兵张英旺的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有一位从放羊娃成长起来的神炮手，他用担当丈量弹道，以热血校准炮位，用三发定乾坤的精准射击，显示了革命军人对党的绝对忠诚与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在梅河口战场上书写了人民炮兵的光辉篇章。他就是传奇炮兵张英旺。1920年，张英旺出生在山西省逢源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以放羊为生，17岁参军，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炮校学习期间，张英旺便展现出火炮般的钢铁意志，骨子里的坚韧与无数个日夜的苦练，雕琢出他精准的射击技艺。1947年5月，在东北战场上连连受挫的国民党军由进攻转为全线防御，此时东北局和东

北民主联军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时，发动夏季攻势，歼灭分散孤立的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扫除与北满、东满部队会师的障碍，决定夺取沈吉路中段战略要点梅河口。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用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决定南北满解放区命运的梅河口战斗打响。由于对手军情况侦察不细，攻城兵力未占绝对优势，步炮协同不密切，战斗进展不快。28日，张英旺所在的第三纵队7师19团奉命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增援。部队冲到地堡防御阵地前时，敌人的火力突然变得异常凶猛，地堡群喷射着火舌，外壕的重机枪更是疯狂地扫射，将战士们牢牢压制在开阔地上。师指挥所就设在炮兵阵地旁，七师师长邓岳立刻找到山炮营排长张英旺，下达了打掉重机枪、摧毁洋灰地堡的紧急命令。由于国民党军的地堡修得矮小，我军战士又离地堡很近，瞄低了就会伤害自己人，瞄得高了又打不中，因此这个命令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接到命令后，张英旺迅速行动，他加固了炮位，沉着冷静地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飞出炮膛，在地堡前炸起了一股黑烟，由于弹着点偏高，没能命中目标。但张英旺并未气馁，立刻调整角度。第二发炮弹如雷霆贯日，将敌重机枪手连同武器轰向半空。紧接着第三发炮弹精准洞穿水泥地堡，顺利完成师长交给他的任务。三发炮弹三个弹着点，勾勒出中国炮兵对胜利最精准的注解。冲锋号随即响彻云霄，战士们踏着由炮火开辟的道路，将红旗插上梅河口守军阵地上。此战不仅打通了隔绝1年之久的南北满解放区，更创造了我军指哪儿打哪儿的炮兵传奇。张英旺因其出色的表现荣立特功一次。1950年9月，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荣获神炮手等光荣称号。那穿透战火的三声炮响，为敢打必胜写下最炙热的注脚。当硝烟散尽，张英旺以血性铸准星，以经济立锋芒的精神，终将在新征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进一步强化幼儿及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辖区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幼儿平安健康成长。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结合幼儿年龄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摒弃枯燥说教，采用童趣化、通俗化的讲解方式，通过情景提问、安全小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本次联动防溺水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幼儿安全认知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护安的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主题安全

0: 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家园社联动机制，织密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幼儿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2026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圆满收官。这个夏天，青年学子们以遗址和陈列馆为生动课堂，在为期近2个月的社会实践中，完成了从历史倾听者到红色精神传承者的转变。为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保护中心精心组织了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内容涵盖规章制度、服务内容、战史知识、礼仪规范及现地教学等。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们系统学习了配水池战斗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规范的服务用语和接待礼仪，也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服务标准，迅速完成了从了解历史到服务阵地的角色转变，为后续志愿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学生暑期返家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通过沉浸研学、专业培训、岗位服务与红色宣讲的有机结合，让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实现思想升华，以历史的温度砥砺信仰，在奉献的实践中体悟价值，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为扎实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纵深开展，常态化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筑牢辖区体育人才储备根基，近日锦州上坤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太和区正式揭牌成立，为市区两级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少儿足球普及教育，系统化推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训工作，搭建全新专业化阵地。太和区始终鼓励社会体育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整合优质体育资源，大力推广青少年各类运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户外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锻炼意志，持续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推动辖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心。

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要是觉得外头那个人好，带回来看看也行。我不算个新女仙，可是
1: 哪个人？
0: 外头那个女人。
1: 我外头没有女人。

0: 也许他也给你生了个孩子，可能是个女儿。我知道你喜欢女儿，可是我也想给你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怀不上。
1: 我外头没有女人，我只有你一个。
0: 也许厌倦了这一切，厌倦了家。

0: 吃了再走吧，不了不了，回去吧。哎呀，还是吃了再走吧，也不在这一顿饭的时间。啊，行，晚上回去吧，省得有人在上面说我闲话。哎，
1: 大哥，送你去。
2: 我还有事儿，
1: 就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老板，
0: 两个牛肉米粉，两个土鸡蛋啊。
2: 大哥，我真有事儿。
1: 大哥，
2: 孩子的事儿你不想听吗？大哥，你要是不想要那孩子，办法多的是，何必折腾你自己呢？虽然他的父母不在了，总是有别的亲戚吧。实在没亲戚，生得了个还不容易。别在这出馊主意。我明确告诉你，这孩子我想要，但亲戚也得给我找。
1: 你想要这孩子？那找什么亲戚？
2: 就因为想要，还要找这亲戚。
3: 确定，这孩子是孤儿，我养着才踏实。
4: 那要找到了呢？
3: 那黄给他。那样的话，你嫂子难受就难受一会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这要是养大了，处处感情来了，亲戚突然找上门来了，怎么办？你这不要你嫂子命吗？
4: 那倒也是。可是，这到哪儿去找？
3: 想办法找呗。
4: 哎，来喽，您二位的米粉。
5: 对了，香香，住你家的那个小黑来了，到处找人问。他问什么？问那些从金盆岭回来的伤兵，好像是为了孩子的事情吧。哎，香香，
6: 小黑，跟我出来一下。
5: 你刚才鬼鬼祟祟干嘛呢？
6: 没什么，我来看看战友，这不受伤了。
5: 是不是姐夫让你来的？哎，
6: 怎么可能？不是。
5: 奶奶知道你现在在帮他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吗？
6: 是薛大哥让我打听的。
5: 他就让你打听到毛毛的亲戚在哪，然后把毛毛接走，是不是？
6: 是要找到毛毛的亲戚，可是……
5: 陈小黑。
7: 我们哪点对不起你啊？做人要讲点良心。
5: 大哥不是那个意思。他能有什么意思？他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你想过吗？他为什么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
7: 他知道毛毛的父亲是军人，他想通过伤兵这条线索找到毛毛的亲人。
5: 不是小黑知道，也不是小黑想找。
7: 是姐夫，小辉他不可能关心这些的。姐夫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想毛毛当平安，他想找的毛毛的家人把毛毛塞回家去。他不想那毛毛可怜，他也得想着姐要是没了这假平安怎么活呀？
5: 小点声行不行？让姐听见。
7: 他孩子平安，害得大姐不能再生，害得我没有外甥。他以为这一切推给日本人就没事了吗？
5: 这本来就是日本人的错。
7: 实在不行，还有离婚这条路。
5: 你这话给我吞肚子里，不许再说第二遍。嗯。

0: 你说这小黑虽然跟着金山染了一身的坏习气，可他对咱们家还是挺好的，不一定就能做出香香说的那种事儿。
1: 我从侧面打听了，小黑这几天在外面来回的跑，是为了给自己谋个差事。
2: 算了吧，这种话也只有你们才会信。我们还是商量商量吧。
1: 别等了刀子落下来，那可是苦都来不及了。
2: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那君山非要把孩子送走，那不要了湘君的命啊！哎呀，
0: 我说那君山也真是的，那平常还挺好说话的，怎么就这事儿抵死不松口呢？
1: 家里有个来路不明的孩子，谁家的男人能想得开啊？
0: 会不会说话呀？
1: 什么叫来路不明啊？君山一直都是顺着湘君的，可怎么就是过不去孩子这个坎儿呢？要不我去找他谈谈？
0: 你跟他说什么啊？君山肯不肯认这个孩子，都是他自己的事，你又不姓薛，你现在跑去，不管你说什么，都是逼着他做决定。
1: 那我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吧？
0: 就眼睁睁的看着他给毛毛找到亲人，再把他送走。那怎么办？你还能霸着不给？对于毛毛来说，他跟自己的亲人生活在一起才是最好的。
2: 哎呀，这些孩子的命怎么这么苦？
0: 君山是独子，湘君呢，又不能再生养了。 他要是撕破了脸，再娶一个女人，甚至啊，把我们一家人都赶出去，我们也只能认命。
3: 怎么样？哎，队长，队长，这就是您要找的人。

0: 小丁，认识了不？认识。薛队长，久违了。可不，在彭奇医院，你不是在人抓过我吗？保安队长对吧？啊不，宪兵队长。
1: 我早就不在宪兵队干了。我去了前线。这次来找薛队长，也不是叙旧的。我听说张家的简编。
0: 在你们家，简简，谁是简简？
1: 我们团长管他的小儿子叫简简，因为他们家是广东人。瞎讲，那小孩什么是广东人呢？说的是湖南话，你是不是找错了？不，没错没错，我认得他，就是他。我们团长一直在长沙，团长夫人呢，生简年的时候难产死了，这个团长就再没有续弦，一直养着简简。他们家的女佣人。 管他叫毛毛。哎，对，毛毛。那小孩叫毛毛。那这位兄弟说，薛队长在找他的亲人。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团长死了以后，他确实也没什么亲人。 我可以养着他。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他的亲人。嗯，
1: 对。
0: 来，
1: 走。

0: 那你怎么对得起你们团长啊？这样吧，把孩子放我这儿，放我们家，我替你照顾。你随时可以来看他呀。哎，我会对他好的。放心。什么毛毛，简简不好，改个名，在我们家叫平安。啊，
1: 好，平安好，
2: 平安好。
3: 啊！奶奶，姐夫回来了。
4: 人呢？
3: 他说要去看平安。
4: 看平安？
3: 对，平安。

爸爸妈妈都想你，在那边也没人照顾你，自己要照顾自己，你就像鲍勒一样多交点朋友。什么？不，爸爸不是英雄。你问问你妈妈，妈妈从来不会说爸爸是英雄。 爸爸错愕太多，老天报应爸爸，不应到你这儿来了。爸爸没哭，爸爸没哭，你也不哭，别哭。你不用担心爸爸妈妈，爸爸你还不知道吗？很疼妈妈的。 下辈子，爸爸做你的儿子，咱爷俩在一块儿，好好的。

0: 怎么就知道爸爸要跟你说什么是吗？是平安，你要有个弟弟了。我们也跟他叫平安，不是，爸爸妈妈都爱你，不是不爱你，不是不爱你。
1: 你会同意的，你爸爸知道你会同意。

0: 再见再见，进去吧。
1: 冉妈妈，
0: 听话，听话啊。

0: 香香。请问您是？
1: 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怎么样，敢不敢跟我去喝杯茶呀？
0: 您姓顾吧？现在还有碧螺春喝吗？
1: 随你想喝什么，走吧。

走吧。这边请。父亲，胡小姐来了。

0: 请坐。
1: 谢谢。
2: 坐吧。

0: 伯父您好，我是胡香香。
1: 当初我不该托许权找人和他相亲，阴差阳错，本来想让他离开长沙，结果他为了你，反倒留了下来。
0: 他是为了打日本人留下来的。
1: 哪儿没有日本人呢？他不去桂林，不去广州，非要留在长沙，那不就是为了你吗？
0: 伯父，您误会了。正如他当初来长沙不是为了我，现在非要留在长沙也不是为了我。
1: 小孩子家家的想打仗，我让他打了几场。结果怎么样，你我都明白。长沙是不会这样太平下去的，还要是这样瞎折腾，迟早有一天得把小命丢在这儿。姑娘，我这次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帮我劝服他去重庆。
0: 顾老先生，恐怕这件事儿我真的无能为力。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想让他把小命丢在长沙。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帮我的人。
0: 您比我更了解他，清明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是我能改变的。
1: 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你何必要嫁到我们顾家来？
0: 顾老先生，我跟清明不是谁控制谁，我们两个是相互鼓励，相互理解。
1: 如果他执意不肯的话，那我只好硬来了。
0: 如果您非这样做的话，那就真的寒了他的心了。
1: 那你就去劝服他。
0: 伯父，这件事情我恐怕真的无能为力。
1: 你就这么想做寡妇吗？
0: 我尊重清明的每一个决定，我也接受任何结果，无论这结果是什么。
1: 看来你是不肯听我的话了。
0: 您是我的长辈，我当然要听您的话，但是除了这件事儿，顾老先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一步了。医院那边还有别的事情，告辞了。
1: 哎，等等。赵华现在怎么样啊？
0: 您放心吧，他非常好。
1: 我听说了你们很多的事情，感谢你们家对少华的照顾。

0: 顾清明，你来了也不进去。
1: 我相信你能应付啊。
0: 相信我能应付还过来干什么？
1: 可是我又怕你应付不了。
0: 哎，你们家屋里面可够冷的。
1: 这不是我家，这是长沙一个朋友的公馆，我家已经沦陷了。
0: 会夺回来的，
1: 一定会的。走吧。嗯。大姐，有空吃饭啊。
0: 大姐，再见。

0: 小黑哥面子真大，每次来米糊活计都得多给我们5斤米。下午把多给5斤米的枪卖了。
1: 那要是他们不收怎么办？
0: 你放完就跑呗，咱们换去买米，不想钱再买。
2: 哎，
3: 行吧。
2: 可是我着急走，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3: 我抽个烟，是。
2: 向平，你认错人了。得了，曼妮，招生会我都认识你，怎么来长沙看我没啊？告诉你，我的事儿你少管。
3: 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跟我说吧。
2: 小男子，我警告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你看到我，否则我们连兄弟都没得做。
3: 谁稀罕跟你做兄弟？就这么让他走了？当然不是了，他肯定遇见什么大的了。咱们悄悄跟上他，看他在什么地方落脚，好帮他一把。小平，这事儿我加下兵通知，看看情况再说。
4: 啊，听你的。
3: 嗯。
4: 奶奶，开门！奶奶，
5: 来了来了！
6: 小满，
4: 哎，大爷爷，小秋哥，
6: 大爷爷，
4: 小满呀，您怎么来了？
6: 小满，你米买回？
4: 奶奶，大爷爷来了，
6: 他是奶奶。
4: 进去吧，小秋哥。走，大爷爷。进去。路上辛苦了。别说。来，进门。嗯，真没我想到你们家的房子这么好啊，怪不得双胞胎在我那儿待不住啊。
6: 大爷爷，当初我跟香香的相谈冒犯了你，还不辞而别。哎，我们现在想起来特别的后悔。爹爹跟您说一声，要不您得多担心啊！
4: 就是你们两个太不懂礼数。嗯，不怪孩子，孩子们都有志向，大爷爷我关不住他们。哦，
6: 他们能有什么志向啊？就是贪玩。
4: 大爷爷，嗯，
6: 哎呀，您来了。
4: 这是大妹子湘君，哦，爷爷，嘿，这孩子长得好，几岁了？
7: 5岁。
4: 大点声，几岁了？
7: 5岁。
4: 哦，真可爱。

0: 哎呀，还是你们师房好啊，个个都是呼伦个全乎着，不像我们湘潭乡下，枝叶零落，剩下的没几个了。
1: 大伯，
2: 进屋吧。
1: 进屋啊，
0: 嗯，
1: 您等我。

0: 湿地、长空，我给你们进香了。你们俩耐着烦儿，用不着几年，我到地下给你们赔罪吧。
1: 大爷爷，
0: 小满，你们石奶奶照顾这个家不容易，你要好好的孝敬她。嗯，
1: 我记住了。
0: 我跟你说过的继承家业的事儿，可不能当玩笑。嗯，
1: 知道了。

0: 我们住在火车站旁边的云岚旅馆，有空可以去找我们。大伯，还是吃了饭再走吧。啊，
1: 不用了。
2: 香香和小满回去的时候，你们都接待得妥妥帖帖。难不成到了长沙，你们还要去住小旅馆？大哥，请借一步说话。
1: 香莲和香水走的时候，还穿着单衣呢。我想给他们做两套棉衣棉裤，样子新一点的，孩子们喜欢。他们在地下也有面子。还是你考虑的周到啊！
2: 我不能。 白给他们当一回奶奶，不给他们一点东西，我总是问心有愧。你这话就见外了，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你要不是有什么大事，也不会亲自登这个门。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他是奶奶，不瞒你说，我是冲着香萍来的。你知道，胡家年轻一辈的就剩下香萍和小满这两个了。香萍跑到昆明去参军，我好不容易把她骗回来成亲。
2: 可没想到，没过几天，他又逃了出来。那你赶紧把他抓回来呀！这些孩子犯的是什么倔呀？啊，难道他们以为胡家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1: 我已经查到了，他想直接从湘潭到昆明，没想到桂林的铁路被日本人给断了，他没有办法，只能停在。

0: 我在长沙找别的路子，所以我才巴巴的到这儿来了。你的孙子，也是我的孙子，我不会看着不管的。
1: 他施奶奶，我还得去旅馆。如果湘平来了，你千万千万把他留住，我胡炳泉感激不尽。怎么？你还是要去住旅馆呢？不，你不要误会，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边是守株待兔，一边是一家一家的去查。
0: 要不，我找我的孙女婿，帮忙找找。
1: 啊，不麻烦了。长沙今时不同往日，旅馆也就那么几家，用不了一天就能找完了。他施奶奶，你多保重。
2: 小秋啊。

0: 香平哥哥，香平哥哥，
1: 谁啊？
0: 哦，我是秀秀。那天小满追你的时候，我也在的。我住在他们家，是他表妹。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哦，小满那天跟着你来的，他怕你在外面吃不好，让我给你做了些好吃的。哦，对了，还有这些钱，给你去昆明的路上用。
1: 你怎么知道我去昆明了？大爷去你们家了？
2: 放开我！放开我！
0: 我没告诉他们，我没告诉他们。
3: 回西洋潭，
2: 大爷，我不能回去，我只有30天的假期，我要不回去，他们会把我当叛徒枪毙的。大爷，我不能走。
3: 就让他们到湘潭来抓吧，
2: 大爷，
3: 绑起来！
2: 大爷，你不能抓我回去，他们抓到我是要被枪毙的，我不回去要被枪毙的。长官，长官救我！长官，
4: 站住！
2: 长官救我！救我！长官，长官救我！救我！长官。
4: 怎么回事？
2: 我是昆明检调中央航校的飞行员。放开！放开！
3: 干什么？干什么？
4: 干什么？我还问你干什么呢？
3: 他是我孙子。
2: 是长官。
3: 带走！
4: 站住！给我带走！把他俩也给我带走！
5: 哎，你们干什么呀？
3: 干什么？
5: 干什么呀？
3: 放开！忤逆不孝！当初你妈生你出来，我就不应该让你入胡家的族谱，省得你现在来气死我。
6: 我呢，刚才和昆明方面通过电话，他们证实了霍湘平的说法，他确实是中央航校的飞行官，还是欧阳教官一手训练出来的。他在训练期间就击落了2架敌机，他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官了。老人家，你的孙子可是个人才啊！
3: 哼，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他可是我们家的独生子，据我所知，独生子是不用上前线当兵的，这没错吧？
6: 对对对，这没错。但是啊，他的技术好，而且我们空军人数又特别少，另外。国家花了那么大的价钱培养一个合格的空军，不容易啊！你知道我们国家的飞行员多么紧缺吗？你看那小日本，他们的空军比我们多几十倍呀！所以啊，老人家，你不能把他留下来的。
2: 日本人杀了我兄弟，我要杀光他们。
6: 嗯，老人家，
3: 我们胡家为了杀日本鬼子，牺牲了那么多孩子，难道还不够吗？非得把我们胡家拼个精光吗？
2: 我是不会回去的。
3: 你个臭崽子，你我
6: 来人，把胡湘平送到军部旅馆，明天把他送到昆明去。我倒要看看谁敢到陆军军部去抢飞行官。

0: 小黑陆子广让他随便找个人顶替香平去昆明，这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可能？陆巡队还有点希望，香平上的可是中央航校记录在册的飞行员，不可能随便找个人代替的。
2: 那怎么办？
0: 关键是香平他自己死活都要去昆明，你们是不是也要尊重一下他自己的意愿？
3: 怎么说了半天你就没明白呢？大爷爷在我们家都跪下了，你说该尊重谁？
4: 静明啊，奶奶知道你很为难，但是你还是帮奶奶这个忙吧。她在湘潭称王称霸一辈子，临到老了，还来受这个罪。
0: 静明。

0: 顾总统，参谋长请你进去。
1: 知道了，知道了。顾长官来了，老杨啊，你跟着说吧。
2: 欧阳教官你好，我是郭庆明。顾少爷，胡湘平不是你们顾家全力推荐来的吗？怎么，又反悔了？啊，我也是受人之托。欧阳教官，胡湘平一直说您，说您是他最好的老师呢。
1: 他现在已经是党国的空军军官，开除一个军官，我一个人可做不了主。况且他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不忍心，也不希望你们就这么委屈他。于公于私，我都帮不了你。
3: 少华，这欧阳就这个脾气，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事儿给你办好啊。

0: 爱过。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清新育人育才，一生为

0: 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商委送了几条小黄鱼，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了香皂，走吧。
0: 我今天事情很多。
1: 不就是个小空军吗？父亲一封信可以让他来，也可以送他回去。
0: 我没想让他回去。
1: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上不了战场。

0: 父亲，少环来了。父亲，你是让我叫你少环呢，还是叫你清明呢？
1: 随父亲高兴。我这辈子呀，算是拿你没办法了，连你们那口的我也没办法。你大姐。 给你做了定胜糕，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你二姐从美国带回来的咖啡，还有几条小黄鱼，我看着挺新鲜，就让你大姐给你。

0: 多了。嗯，听说在昆明碰了一鼻子灰，是不是？
1: 是孩儿无能。
0: 胡家这事儿，我明白他们。谁不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平平安安娶妻生子啊？你们这些做小辈的呀，蛮横无理惯了，哪管我们这些老人家？要说这事儿也不难办，我跟胡老先生同病相怜，我愿意助他一臂之力。欧阳家虽然在云南实力很大，如果我要亲自去向他求情，他多少也得给我个面子。
1: 父亲，您不用费这么大的面子，您只要跟昆明那边打声招呼，尽量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
0: 嗯，让他像你一样做一个上不了战场的军人，
1: 这样就足够了。
0: 啊，好啊，你终于理解我的苦心了。
1: 谢谢父亲。
0: 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一换一。你跟我回重庆。
1: 父亲，我有军务在身，不能随便走动。长沙现在战事混乱，我想父亲和大姐还是先回重庆的好。
0: 嗯，如果你真的喜欢胡家那丫头，就赶紧把人家娶了。他们全家跟我们走也行，啊？
1: 这是和他没关系。
0: 看来你不愿意了。
1: 对我来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有什么重要的事？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
1: 走我自己的路，我更愿意走我自己的路。
0: 我怎么没让你走自己的路？你去德国，咱们说的明明白白的，去念商学，学校都给你找好了，你却瞒着全家念了军校。我没有派人从德国把你抓回来吧？难道还没让你走自己的路吗？
1: 父亲，我没有您的天分，在商场上百战百胜，所以我必须要走自己的路。您放心，我不会让自己死的。人死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活着，才有胜利的希望。
0: 我也年轻过，我也曾经以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要做，只要我做了就能救中国。结果呢？看看这个世界吧。我们家给了老蒋多少钱，帮了他多少忙，结果你都看见了吗？
1: 我都看见了，可是有些事情不能不做。
0: 没必要坚持，政党会换。

0: 你怎么了？
1: 向平走了。
0: 你说什么？
1: 霍老先生，我没能帮上忙，对不起。

0: 他什么时候走的？今天下午，军部已经送他回去了。陆老先生，不过您放心，湘平他并不是上战场，而是到后方学习。我相信他日后一定大有作为，他一定可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而且会平安回来的。
1: 要是他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这也是胡家的荣耀。如果他战死了，这也是他的命。他是奶奶。
2: 大爷，
1: 叨扰了这么多天了，我也该回去了。秋秋。 拿行李，走了。

0: 别放了，别捣乱了，还差几针呢。早晚得破，反正部队也会发现的。那怎么行啊？别说上战场了，就是让你穿着破衣服出门，让人笑话。
1: 扎着你了，我不管。他们爱笑话就让他们笑话去吧。等老子大鬼子离了宫，当了团长旅长的，我就把你接到部队上，让你当真正的官太太。我也让秦武兵天天伺候你，让你食指不沾阳春水。
0: 那我不成废物了。

0: 小顾啊，今天我走了夫子肉，回头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太太辛苦了。
0: 哎呀，看你又说客气话，我做个菜有你打杠辛苦。
2: 耍我呢？
1: 耍你怎么了？你以前不老耍我？吃饭。
2: 奶奶，这刘洋的人，喝过洋墨水，习惯跟人客气，别理他。
0: 都客气，都客气，都是我的好孙女。
3: 爹妈，
4: 我当民兵了。
5: 说了多少遍了，整条街都知道了。
3: 我姐夫不知道啊？
2: 我怎么不知道啊？一回来你姐就告诉我了。进来。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吧？啊！
3: 哎呀，上回鬼子闹城的时候，顾大哥都说我。
2: 去
3: 那边坐。
6: 不是，过来。
7: 你不是
2: ？哎呦，都我呢，没到时候。
3: 姐夫，我跟你说，我才不像小黑似的呢，一听打仗就溜出城去。
2: 你跟小黑比起来吧，勉强算个好样的。
1: 哎，小满，走。
6: 哟，
3: 干嘛呀？
6: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这是真巧。
3: 给我呀，
1: 给你呢。
2: 哎呀，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姐夫吗？给你就拿着。
3: 谢谢姐夫。
0: 好了好了，别玩枪了，吃饭吃饭吃饭。
5: 来，出征在即，我们敬二位勇士一杯。
3: 还有我。
1: 来，伯父。
0: 来。
1: 哦。那这个香槟怎么香的？
8: 他的红线断了，所以就受伤了。所以你这根红线千万不能丢，知道吗？
1: 知道，帮我记上了。

0: 想军事，你说，哎，哎，干嘛呢你？师座早就下命令不许擅离职守，你怎么跑回来了？我跟团长请假了。请什么假？你的假被撤销了，我现在来就是抓你回去的。
1: 都是亲戚，你就给我几个小时时间也好啊！啊，
0: 什么几个小时？一分钟都不行。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我就到师座那边跟你告状啊！马上跟我走，快！
2: 哎，就几个小时，不行，快点。

0: 要是那边暂时不仅管得不严，就抽空回来看看。
1: 我就是一个风筝，现在你手上，你拉一拉我就回来了。
0: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湘君，回头再说。我走了。
0: 哎，秋山，你把这个槟榔带上，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等你回来。

0: 哎，你看，有人说这是咱自己的飞机。
1: 这车，香平就在天上吗？
0: 一定是，他现在肯定正开着飞机去打鬼子呢。

0: 香香界，香香界，香香界，香香界，香香。
1: 干嘛呢？叫魂呢？
2: 那兄弟说，这是叫昊廷。
0: 别听他瞎说。哎，
3: 小婉，香香是不是生气了？
0: 不会的，他呀。就是个纸老虎，只敢窝里横，
4: 这么神奇？
0: 那当然了。有一次啊，
5: 朋友们，大葫芦来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报上说，日军已经突破新墙和汨罗江两条防线，直逼长沙。
0: 哎呀，这么说，长沙还是被日本人包围了。
2: 现在播送方先觉将军遗书，月华无期，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得失有关抗战全局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胡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勿忘胡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记我一志，报效大国，则我含笑九泉矣。昔吾起勿悲，夫子善。
3: 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干活的。
4: 可以，你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不干的话，就等着被鬼子给打死啊。
5: 小莫，到时候要充分利用这个废墟来做遮蔽物。

0: 报时座，所有的岔路都已经堵死，几条主干道也都已经设置了活力点。你觉不觉得太安静了点？安静。这种安静让我觉得心里不踏实。 记得我们在金京吃过什么亏吗？您的意思是，他们又会派出本是擅长夜袭的大队？我去看看，以免他们钻空子。
1: 快去快回。

0: 是。
1: 顾长官，
2: 顾长官，
1: 你们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两架枪警戒。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目标的话，随时开枪，知道吗？
3: 是
4: 是。

0: 报告师座，凌晨2点10分，有一小队鬼子偷偷摸进城，我们的人发现他们之后，双方展开激战，一共击毙3人，其中一个是少佐，我估计他的级别应该是大队长以上的军官。
1: 这里边装了什么？
0: 这应该是第六师团他们的重要军事文件，我不太懂日文，只能看个大概而已。
1: 你赶紧把他送到岳麓山总指挥部，叫总司令亲自过目。
0: 是。小莫，你先送。
2: 我让你亲自送去，这是日军的军事机密，事关重大，绝不能掉以轻心。
0: 师座，鬼子刚才丢一个大队长，他们像发了疯似的往上冲，要把东西抢回去。三十团正在跟他们拉锯战，我答应过团长，把文件送过来给您之后，马上回去帮助他们防御啊。
2: 你小子现在是长能事了，知道找借口来堵我的嘴了。
0: 师座不是说过，师部要和阵地共存亡，我也是御史师的人，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
2: 死都不会离开？好啊，那你去吧，反正我也没想活着回去。
1: 孟家谷老爷子怪罪的话，
2: 我是听不见了。
0: 我父亲要是知道魏国捐躯的话，他不会怪罪任何人，更何况不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会轻言生死的。

0: 既然这样，你就别给我耍什么花招，早去早回。记住了，这场仗有你上阵的时候。
1: 是。
2: 来了，
3: 奶奶。
2: 哎，
3: 我打死一个鬼子。啊，
2: 好好好好好，怎么那么脏啊？赶紧洗洗去，我给你做早饭去、啊。
3: 打死个鬼子，奶奶。
2: 啊，好好好。
3: 爸，我打死一个鬼子，
4: 在梦里边打的吧？日本人现在还在哪儿呢？
3: 爸，我。爸，我打死一个鬼子，爸，我跟你讲。
5: 好好好，小美是好样的，别嚷嚷了，把敌人吵醒了。
3: 我打死鬼子。
6: 好了，打鬼子的小满英雄，洗把脸吧啊。
3: 我真打死一个鬼子，
6: 我知道了。
3: 我真的特别英雄，砰一枪。
6: 听见了。
3: 那你们怎么都不信呢？
7: 你个狗！

出什么？我表弟，父亲死了。我能把你表弟复活吗？啊！来，来，到对面，把你表弟杀的人在对面，哭这个屁用！打！打！打！

0: 是不是梦到平安了？
1: 最近做梦，老玩家平安。
0: 哥，别多想了啊！

0: 那是我误解你嫂子，我让她走，她要不走，什么都不会发生。
1: 哥，要不这样，等她回去了，我陪你上坟去。
2: 兄弟们都醒醒！开饭了，开饭了啊！兄弟们都醒醒！开饭了，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来，兄弟们，开饭了，开饭了！嗯，饭来这么早？
3: 是啊，
2: 就大家起来啊！你准备起来，
3: 起来，起来！
2: 吃饭了，都起来了啊！团长，吃饭了。今天是什么呀？红烧肉。哎，团长，吃饭了。兄弟们，赶紧的，就得吃点好的。哎，兄弟们，送过来了。
4: 怎么我派的人来呀？
2: 行了行了，走，快点！小弟啊，
1: 哎，
2: 我一看这个就像你奶奶做的红烧肉，准备吃吧。
5: 开饭，开饭，吃饱了，
2: 吃饱了。这老人呢？他奶奶的，小日本哪来这么大精神？这是。

0: 常宁，你慢点，小心你的腰。
1: 奶奶，
2: 妈，
1: 你怎么出来了？
0: 妈，这常宁啊。
3: 妈，
0: 在干嘛呢？
3: 我要去堵一下门。
0: 啊。常宁啊，我怎么觉得我今天不对劲儿啊？我心里总也不踏实。
3: 看来长沙城的决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0: 啊，那我们要不要出去躲一躲嘛？
3: 跑不出去了，你没听吗？城南城北都在打呀。
0: 往哪儿逃啊？军队守不住，你还能逃过日本鬼子？
1: 那怎么办呢？现在是姐夫和顾长官在守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4: 走，你也走。

0: 上上上上，别动了呗！
1: 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孙军不是上来了？援军带不到，老子怎么守得住这么大一片阵地？
2: 他们根本守不住，敌人一波一波的，一个打一个，上一个，如果这么下去。

我报告一下，老吴，我不走，要死咱哥俩死一块儿。老子还没到死的时候，你去了就是在救大哥，我心不过去。小弟，大哥，要是来得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举行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易县扎实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黑山县开展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传奇炮兵张英旺。
0: 近日，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1: 捐助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爱心人士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2: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星火传递。
1: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学金19.2万元。
3: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
4: 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3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4项行动。学院党总支还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客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5: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4: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或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育人格局。
6: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4: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在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

0: 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易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贷款年限、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引导学生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合同签署全流程。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1: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3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0: 下一步，易县教育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近日，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1、2、3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
2: 演讲比赛对于我而言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也是我去重新了解家乡、了解黑山的一个契机。在我整个的备赛过程中，对于素材的一个梳理、稿件的书写，这些呢都是我去进一步了解家乡、触碰家乡的一个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一个契机。未来的话，我也会积极参加这种宣传家乡、热爱家乡的一些活动，用声音传播家乡力量，不断的去向同学宣传黑山的独特之美，继续努力的去学习专业知识。未来呢，有幸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这次演讲比赛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自我能力的提升，更是一次了解家乡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更多的了解到了家乡的农产品、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园区的发展。相信我们的家乡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在以后的路上更加勤学笃行、砥砺前行，用自己的专业本领来回馈家乡，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
0: 未来，黑山县将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
3: 炮火映初心，炮声铸忠魂。传奇炮兵张英旺以炮为刃，在枪林弹雨中精准打击敌人，用精湛技艺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赵欣然将带我们回望峥嵘，探寻这位炮兵英雄在烽火中的热血篇章。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欣然，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8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传奇炮兵张英旺的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有一位从放羊娃成长起来的神炮手，他用担当丈量弹道，以热血校准炮位，用三发定乾坤的精准射击，诠释了革命军人对党的绝对忠诚与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在梅河口战场上书写了人民炮兵的光辉篇章。他就是传奇炮兵张英旺。1920年，张英旺出生在山西省逢源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以放羊为生，17岁参军，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炮校学习期间，张英旺便展现出火炮般的钢铁意志，骨子里的坚韧与无数个日夜的苦练，雕琢出他精准的射击技艺。

1947年5月，在东北战场上连连受挫的国民党军由进攻转为全线防御。此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时发动夏季攻势，歼灭分散孤立的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扫除与北满、东满部队会师的障碍，决定夺取沈吉路中段战略要点梅河口。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用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决定南北满解放区命运的梅河口战斗打响。由于对手军情况侦察不细，攻城兵力未占绝对优势，步炮协同不密切，战斗进展不快。28日，张英旺所在的第3纵队7师19团奉命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增援。部队冲到地堡防御阵地前时，敌人的火力突然变得异常凶猛，地堡群喷射着火舌，外壕的重机枪更是疯狂地扫射，将战士们牢牢压制在开阔地上。师指挥所就设在炮兵阵地旁，七师师长邓岳立刻找到山炮营排长张英旺，下达了打掉重机枪、摧毁洋灰地堡的紧急命令。由于国民党军的地堡修得矮小，我军战士又离地堡很近，瞄低了就会伤害自己人，瞄得高了又打不中，因此这个命令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接到命令后，张英旺迅速行动，他加固了炮位，沉着冷静地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飞出炮膛，在地堡前炸起了一股黑烟，由于弹着点偏高，没能命中目标。但张英旺并未气馁，立刻调整角度。第二发炮弹如雷霆贯日，将敌重机枪手连同武器轰向半空。紧接着第三发炮弹精准洞穿水泥地堡，顺利完成师长交给他的任务。三发炮弹三个弹着点，勾勒出中国炮兵对胜利最精准的注解。冲锋号随即响彻云霄，战士们踏着由炮火开辟的道路，将红旗插上梅河口守军阵地上。此战不仅打通了隔绝1年之久的南北满解放区，更创造了我军指哪儿打哪儿的炮兵传奇。张英旺因其出色的表现荣立特功一次。1950年9月，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荣获神炮手等光荣称号。那穿透战火的三声炮响，为敢打必胜写下最炙热的注脚。当硝烟散尽，张英旺以血性铸准心，以经济立锋芒的精神，终将在新征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进一步强化幼儿及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辖区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幼儿平安健康成长。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结合幼儿年龄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摒弃枯燥说教，采用童趣化、通俗化的讲解方式，通过情景提问、安全小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本次联动防溺水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幼儿安全认知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护安的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民治社区新时

0: 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家园社联动机制、织密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幼儿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2026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圆满收官。这个夏天，青年学子们以遗址和陈列馆为生动课堂，在为期近2个月的社会实践中，完成了从历史倾听者到红色精神传承者的转变。为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保护中心精心组织了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内容涵盖规章制度、服务内容、战史知识、礼仪规范及现地教学等。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们系统学习了配水池战斗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规范的服务用语和接待礼仪，也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服务标准，迅速完成了从了解历史到服务阵地的角色转变，为后续志愿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学生暑期返家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通过沉浸研学、专业培训、岗位服务与红色宣讲的有机结合，让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实现思想升华，以历史的温度砥砺信仰，在奉献的实践中体悟价值，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为扎实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纵深开展，常态化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筑牢辖区体育人才储备根基，近日锦州上坤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太和区正式揭牌成立。为市区两级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少儿足球普及教育，系统化推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训工作，搭建全新专业化阵地，太和区始终鼓励社会体育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整合优质体育资源，大力推广青少年各类运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户外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锻炼意志，持续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推动辖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
2: 喜欢问一下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喜欢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海迎丰收，千帆逐浪行，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大幕正式开启；
0: 开学起新逐梦行，我市各学校多彩活动上好开学第一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正式启动。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港码头人头攒动，大家共同见证开海盛况。舞台上，渔家特色歌舞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阵阵喝彩声，掌声不断，同时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秋捕开启，最开心的当属渔民，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充满了希望。
2: 今天开渔了，然后我们渔民心情都非常高兴。休渔期我认为不仅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然后咱们出海，渔民出海之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渔业的法律法规要遵守，希望大家出海之后都平安归来，满载而归。
1: 开渔既是渔民期盼的丰收节点，更是海洋渔业执法监管的大考。为保障本次开渔季安全有序，开渔前夕，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量，下沉各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渔业法律法规、海上避险、进出港报备等制度要求，推动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护海、文旅兴海理念转变。
3: 本次开海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概括出来有3个心。第一个心啊，是新法规，这是国家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开海。第二个心啊，就是新造渔船，这是自去年木改纲

0: 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新造渔船批量集中下海的一次开海。第三个新的新的管控措施，就是辽渔安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投入使用的一次开海。
1: 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产品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同时，我市将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监管，兼顾资源保护与渔民增收，让蓝色粮仓源源不断，惠及千家万户。
2: 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1: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3: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4: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在我市高中，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上新的求学征程。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德，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
5: 9月1号，全市党校系统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以奋进155展现新作为为主题，做开班动员及专题辅导报告，从筑牢政治忠诚、精进能力本领、主动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四个维度，对全体参训干部进行系统授课，精准赋能。
6: 会议指出，市委深入学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明确“十五五”时期聚焦十个主攻方向，持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力打造辽宁全面振兴新的增长级。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把牢正确政治方向，重点要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建

0: 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再学习再领悟，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做堪当锦州振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练内功补短板，提升履职能力本领，把加强作风建设贯穿学习培训全过程。 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各项纪律要求和党校校规校纪。本次开学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市委党校，4个县市委党校设分会场，共计542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 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清晨7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路校区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
1: 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2: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入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 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0: 近日，锦州市庚戌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2026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两场专场演出。
3: 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周五晚间，黑山县专场火热上演，夜幕降临，东湖广场灯火通明，台下坐满前来观看演出的市民，阵阵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在开场舞锦绣飞旋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串联多首经典曲目，唤起几代人的时代记忆。蒙古族舞蹈奔腾的海螺马，舞姿奔放，尽显草原豪迈。 串烧流金岁月，带着泥土气息，朴实接地气。相声表演《你好锦州》，风趣幽默的段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韵味悠长的歌伴舞，江湖夜雨十年灯，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骏马秦腔，炫音鸣，接续登场。各类节目轮番演绎，将红色底蕴、乡土风情一一呈现。现场氛围热烈高涨。 联合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是锦州家喻户晓的群众文化品牌。专场演出既有县域本土文艺力量，也有民间文艺团体风采。专业演员与普通群众同台献艺，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东湖的夜晚处处洋溢欢声笑语。
4: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100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5: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 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6: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合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庚戌红色血脉建设锦绣零合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5: 据了解。 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

0: 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淬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1: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赓序，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0: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1: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疾驰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三师团阵地被日军击翻猛攻，严重减员，弃兄派兵增援。
1: 团长呢？阵亡了，副团也阵亡了，就连修械所附近的阵地也已经只有恶营在失守，伤亡很大。
2: 刚才总部来电，说我们截获的日本文件上说，日军的第六师团弹药已经不足了，他们猛烈的进攻是想速战速决。
1: 只是需要把敌人的先头部队挡在我们的防线以外，就会拖垮他们。到时候，我们的三路援军一到，就会对他们进行合围。
2: 可是我们没有人了，我们连阵地上的尸体都来不及收，活人越来越少，我们怎么守得住啊？我都已经把我的警卫排上去了。如果你还需要人的话。
1: 只能给你派后勤人员。你是哪个团的？
2: 我是二九团，二营的，整个营只有20人了，电话也打坏了，我一定让我过来，请求支援。
1: 援军还没到，到了我一定把人派上去。
2: 人打光了。
1: 他有一大光了，金盆亮，守不住了。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金盆岭阵地，等等，你要干什么？
1: 二营还在阵地上，你不能轰炸自己。
0: 金盆岭阵地背后就是长沙城的南门，他丢了，长沙城我们还怎么守？
1: 我可以带你去支援，也不他们撤下来，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0: 李中尉，
2: 是。
0: 李玉堂，扔他干什么？
3: 龙爷，
4: 去保护好他，绝对不能让他上阵地。
0: 是。
3: 队长，队长，你怎么又回来了？
5: 后面直达队对我们开枪了，
3: 火力探吗？我们又死了四个军兵。
5: 队长，我们现在怎么办？撤！后边有小树林，全队带弟兄们去那儿，
3: 快走！

我是方兴觉，请求炮火覆盖金牌岭阵地。对。

死在自己人手下，妈的，老子这命大。

小鬼子够贼的，还留了一手。主子，带几个弟兄，绕到他们后边去。你呢？带几个人，在那儿堵着他们的后路。到时候听我的枪声，我的枪声一下，把他们溜多了。

0: 副营长，你没事吧？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早说过，老子命大，我能死吗？我要死了，谁照顾你们嫂子呀？是不是？
1: 是是，就是就是。柱子，赶紧看看，涛哥去看还有没有活的。好，好，好，柱子，看看。
2: 都死了。
1: 哎呀，都死了。
0: 营长，
1: 都死了。
0: 我发现几名大炮。
1: 你看，这机枪好使。
0: 炸！炸不白瞎了吗？
1: 没骡子没马的，你拉呀！这玩意儿这么大个，怎么炸呀？
0: 快走！给你们吓的！
3: 别去！

这管用，来，这管用，柱子，哎，把剩下的消灭，哎，给我手段，走，注意安全啊。

0: 大哥，
1: 大哥，
0: 我就知道你没死。
1: 哎！哈哈哈哈！我说吧，我命大。

0: 过来，石大哥，石大哥，你怎么样？
1: 我明白，放心。石大哥，石大哥，你站住。
0: 石大哥。

0: 好的生活，怎么就要死了呢？你除了睡觉，就不能去做点正经事吗？
1: 爸，
0: 我知道你打死好多鬼子，对吧？别念叨了，你两个姐夫打死那么多鬼子，也没听他们念叨过。你至少可以到香香他们医院去帮帮忙吧。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
1: 狙击要事处理，怎么办？

0: 这个蓝莓酒啊，准备一下广告。开始吧。顾青灵，
1: 枪伤，刚送来的。
0: 慌什么？
1: 香香，你在这会耽误他的，赶紧出去吧，这有我呢。
2: 小芳，麻烦你了。

0: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1: 顾大哥被打成重伤了，刚刚抢救过来，我给他找点我的衣服。
0: 伤得严重吗？
1: 挺严重的，流了很多血。
0: 也不知道你姐夫现在在哪儿，我也想给他送几件衣服。 小满，这秦明受了伤，这香香肯定什么心思都没有了，一定要照顾好他们俩。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啊！
1: 好，
0: 赶紧去吧。
1: 我走了，姐。
0: 小心啊！
1: 放心吧。

0: 想想，
1: 醒了，怎么样？还疼吗？表哥说，这次离肺脏只差一寸。如果伤口里面的淤血都排干净了，不用担心，前后两个伤口再收一下就好了。
0: 多亏你的哄声，我该怎么报答你？你别叫，又不是第一次。
1: 别打了，我求你。
0: 傻丫头，有你等着我，我怎么舍得死呢？
1: 这场战争打了那么久，是不是打不完了？
0: 日本人会滚蛋的。
1: 现在伤病这么多，医护人员那么少，药品又非常奇缺，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还有你，还有你。

0: 小江，看看姐夫的衣服行不行？
1: 你的衣服都穿不了了，我让他们去拿那些姐夫的衣服给你穿，可能会大一些。

0: 想想，一切不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0: 这就死在我的怀里。

请问，这是谢军三家吗？是的，我是他妻子。李启涵在医院，过几天就送。你凭着这个到省政府里，已经有。还有什么问题，到军部找我。

0: 青山呢，你平常脾气急，到了那边以后忍着点儿，别让自己吃亏。
1: 姐夫，到了那边别亏待自己，多买点酒给自己喝。
2: 姐夫放心吧，家里还有我呢。

0: 姐夫送走了。
1: 等我生好之后，我们一起去祭拜他。
0: 记得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吗？明明才过了3、4年，怎么感觉过了跟大半辈子似的？你父亲来了电报，要不要我念给你听？
1: 不用了，他已经透过放尸所转达过消息了，他要我赶紧带你回去。
0: 带我回去？
1: 他一直希望我们尽快地离开长沙，只可惜他碰到这个不孝子，实在是没有办法。想想，他没有办法，可是你有，你也知道，战场上
0: 枪炮无眼，但是你跟我说过，只要我等你，你就舍不得死。顾清明，我告诉你，我会等你一辈子，你不许死。

0: 会努力活下去。
1: 说好了，那你好好休息吧。

0: 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啊？
1: 你忘了你的父亲，你忘了你还有姐姐。大姐，如果父亲能来，现在出现在这里的就是他。 弟弟，你肯为你的爱人着想，为什么就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呢？自从你上了战场，父亲寝食难安，这几年头发全白了。

0: 我对不起你们。
1: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呢？你不愿意离开战场，我们全部都不为你考虑。放心，我这次来不是要带你走。时候不早了，您去歇着去吧。
2: 我得把它弄完。

0: 怎么了，
1: 妈？是湘君的事儿。
0: 湘君怎么了？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湘君这次，怕是真的醒了。
0: 醒了？他说什么没有啊？
1: 他那话里有想把平安托付给我们的意思。他好像要……
0: 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啊？
2: 我哥也一直担心会这样，让我发现大姐有什么不对，马上去告诉他。
1: 他能有什么办法？
0: 这心病啊，还得心药治。可君山现在有……
3: 妈，你先别着急。大妹子这么懂事的，我想她不会忍心就抛下咱们这一大家子。我还是去找找明翰，总会有办法的。
1: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3: 对了，妈，湘湘的事儿，顾家大姐还在等您回复呢。你看，
0: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得安抚好大妹子。我老了，我不想再来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0: 爱过。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换一份多少钱？
4: 1+3+2+3+6+3+3+9+8=……
3: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5: 快出去！
4: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些拔不出来，还有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啊？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林安，麻烦你们了。
1: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林安只有你这个妈妈，啊，睡吧。

一直提心吊胆，我又瞧不上你。其实你不知道，没有谁比你更好。我没有说，是因为我不好意思开口，而且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不能再骗自己了，不能再把毛毛当平安了。其实我想你们，我知道你们也想我。朋友们放心，我会马上来陪你们的。

0: 真香，小姑怎么样了？啊，情况挺稳定的，有我在啊，你就放心吧。看你这样子，就让人心疼。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着了。跟那些擅自杀生的人比起来，我这点不算什么。
1: 不值一提。大妹子情况不太好，现在连平安也不理不睬的。你要能抽出空的话，就回去看看。她是不是醒了？
0: 你姑妈觉得像。
1: 湘君如果真的清醒了，那她是无法接受平安的这件事。
0: 她也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也不喝的，要奶奶盯着，才勉强扒了两口，做做样子。

0: 奶奶，您叫我。
1: 湘君，快来，来坐。顾家来人了，今天准备在医院把他们俩的婚事给办了，这样呢，也了了我们两家的一桩心事。
0: 这是好事儿啊，小姑要是真上了战场，这香香可有的等了。
1: 顾家呢，也是厚道人家，他不计较我们没有像样的嫁妆，他就冲着香香这个人就落了定，以后对香香啊，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0: 湘君呐、
1: 啊，哎，
0: 这三个孩子当中，你是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要多分担一些。这是库房和地窖的钥匙，你把它收好了。还有，我总觉得这些年我太亏待你了。这是我的陪嫁首饰，你也把它收好了，以后家里要是碰上什么难事，它还能派上用场。
1: 不行了，奶奶，这么多年是我对不住你们。
0: 湘君呢，我养了那么多孩子，你是最让我省心的一个。当初你妈怀不上，你是我一步一磕头从南岳庙里求来的女菩萨呀。
1: 奶奶，
0: 好孩子，

看见顾金明了吗？

0: 我想想，你也有今天的。
1: 你躺在这儿干什么呀？赶紧起来！

0: 香香，不和你开玩笑了。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还真有点舍不得。顾大哥，以后香香就交给你了。
1: 你的伤还没好呢，乱跑什么呀？
2: 好，我不乱跑，你也别乱跑。从今以后，都听你的。
3: 玉妹，这几天辛苦了。
4: 大姐，夏夏，
5: 春凤，
4: 恭喜你。

0: 恭喜恭喜！师嫂，谢谢啊！别怪我们瞒着你，小顾伤好了以后就要归队。你大姐现在这个状况，妈妈和奶奶连门都不敢出，所以非常时期一切从简，趁这个机会把你们俩的事情定下来，我们两家也就心安了。亲家跟我说的是，我父亲也是这个意思，父亲老了，身体也不好。
1: 就怕看不到儿子成亲，孙子出事，你们胡家的恩情，我们会记得。严重了，严重了，大小姐不必客气，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嘛。
2: 顾先生，顾大小姐，我们市集从权，这样，今天我就做个证婚人，等我们赶跑了小鬼子，我一定到二位府上去讨杯喜酒喝。
1: 甚好，甚好，那就有劳方师长了。哎，
3: 金家公，该叫方军长了。还没有恭喜方军长荣升呢。
1: 客气了，客气了，顾大小姐。有什么话跟新娘子要说啊？
4: 佳香，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好，胡小姐，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
1: 战场上枪炮无眼，我只求他能活着回来。

0: 哥。
1: 嗯。这大清早的跑这儿来干嘛？
0: 这是在大姐枕头底下找到的，我们平时都是一片一片喂给她的，可没想到她都藏了起来，奶奶和姑妈很担心，所以让我来找你。

0: 大妹子，大妹子，
1: 奶奶，
0: 大妹子，
1: 奶奶，怎么了，奶奶？
0: 您看看呢，大妹子不见了。哎，你知道她会去哪儿吗？

0: 你想干嘛？你是不是想从这儿跳下去？
1: 陪你，表哥。几年前你嫁人的时候，我天天在这儿徘徊。那时候我很天真，我总认为你能够抛下一切来找我，让我跟你走。这么多年过去了，选择权又交到了你的手里。
2: 你要是真的能抛下家里的老老小小，从这跳下去，我还是跟你走。表哥，其实不用对我这么好，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胡湘琴了。我现在姓许。
1: 知道我们回不到从前了，可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不管你姓什么，我永远都是你的家里人。既然是一家人，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一说？
2: 为什么一定要死？表哥，你不懂，秦山和平安。
1: 天晚上来找我，我实在是想他们，我想的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 我能够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我从小就有个信念。

为了秀秀，我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在你为失去亲人而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有一个人因为你而痛苦着，那就是你的妈妈。你要是真的这么死了，奶奶和姑妈他们能好好的活着吗？

走吧，跟我回去。毛毛还在等着你呢，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妈妈，他不能再失去你。

0: 大妹子的心已经死了，我知道，我会叮嘱她的，让她过了这个坎儿。 你看呐，我老了，我能盯住他一时，我盯不了他一世啊。
1: 奶奶，你什么都别说了，湘君永远是我的大妹子。

徐大哥，我们赢了，我们阻挡他们三次，这次不是吹牛，是歼敌5-6万的真正大胜仗，你知道吗？从淞沪打到今天，又或者是说，从甲午战争打到今天。 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这么痛快的大胜仗。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知道我们的敌人有多强大，所以当年我们才会参军。我和你一样，我上战场不是为了求死，是为了求生，是为了求整个家的生，求整个民族的生。 徐大哥，真的，你不需要为了那些蠢蛋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怒，因为我们的后代，他们会知道，在长沙，在你薛君山的家乡，打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这场大胜仗，有你薛君山的一份，我不知道。 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但是我答应你，只要我活着的一天。

0: 我就会替你照看好这个家。你放心，你可以好好安息了。
1: 姐夫，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就请你保佑我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吧。

0: 我看这两天，莫小弟在家跟进跟出的，气色还不错嘛。哎呀，现在军饷又加了，他又升官了。昨天跟他喝酒，还是他结的账。哎，现在他一个月好像有4块大洋。 真是苦尽甘来呀，顾长官。您看，我到长沙也有些日子了，这因为手头紧，只好赖在薛大哥家里。现在薛大哥也没了，我就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了，想找个事儿做。
1: 顾长官，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合适我的差事？哎，还差不差个副官？
2: 我身边的副官是清水衙门，没什么可捞的。
1: 看您说的，我跟着您还捞什么呀？
0: 我可不敢用跟赌方拜把子的人。
1: 进，马上进。

0: 你看。
1: 哦，奶奶。
0: 小军，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听表哥说，安福福利院那边缺人手，我想过去帮帮忙。
0: 好，毛毛，你也去吗？
3: 我也去。
2: 奶奶，那我们先走了。
0: 嗯。

0: 呢，别弄了。
1: 没事。钱给大姐没有？
0: 还没有呢。
1: 为什么不给？
0: 奶奶说你又不是入赘到我们家来的，他们不能要你的钱。
1: 别把我当外人了，姐姐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多给你钱也是应该的。
0: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可是姐就是不要，还非得把她跟奶奶的首饰给你。
1: 哎，香香，你看这样吧，钱你还是照给，你就别说是我的军饷，说是你的钱，就说我嘴馋的不行了，叫他买点牛肉给我吃，你看这样行吗？
0: 不愧是我香香的丈夫，聪明。
1: 那是。
0: 那我再给你做几斤辣牛肉，你带给莫小丁他们一块吃。
1: 好啊，没问题。嗯。哎。
2: 你来看看这个吧，这个料子好，值钱。你抽空啊，把它拿到当铺去，去看看。
3: 妈，这可是你最好的东西了，您还是留着吧，先别动。我那儿还有些钱和首饰。
2: 你别瞒着我了，你已经当了两件袄子了，还有一件是你的陪嫁。首饰啊，我看就都留给秀秀吧。要是小满还闹的话，我也不能硬留着他。

0: 做胡家的媳妇，咱们得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 妈，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别太操心了。
2: 奶奶，爸。
1: 哟，
2: 这是我的薪水，40块。
1: 40块？
0: 又胡说！工厂开一个小工能给40块，那我也给他们卷烟去。
2: 奶奶，我不是学过算盘吗？我还帮他们算账，等于我一个人呀干了2个人的活。
1: 真的？
2: 可辛苦了。
1: 哎呦，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2: 奶奶，那我走了。
0: 嗯，
2: 走了吗？
1: 嗯，
0: 好。

0: 什么时候把房契赎回来啊？现在大姐去福利院了，奶奶和姑妈接着管家，这次要是被他们发现，你就没得救了。
1: 男人干点大事，你就别想七想八的了。你小笨脑袋瓜啊，就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吧。对了，我给了妈40块钱，叫她买点酒屋斋五香牛肉干。
2: 这是我们这个月的还款。看来你们这个炕手工厂生意不错嘛，这个月居然提前了2天还钱，嘿，这也多亏老板您的帮忙，也亏我眼光好。您别看炕手工厂地方小，人也不多，那挣钱可真快，下个月要是效益好了，还能更提前呢。
0: 走吧，你别买钱全扔那儿了。快快快快，走走走，
3: 等会儿让我。
0: 明天再玩啊！
3: 快快快，走走走。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看，就算不在湘潭，我也有自己的厂子。以前跟着队长吃香的喝辣的，哎，现在队长没了。 这长沙人就不把我放眼里了，连他妈米铺子的人都赶我走。哎，要不我犯得上想加入这抗暑工厂，还用得着借这高利贷吗？
0: 高利贷？怎么就成了高利贷了？
3: 嗨，别神经兮兮的，这高利贷就是个叫法，老汪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这利息才少收了点。
0: 是光棍一条，我们房契都押上了。
3: 你担心个屁呀！

看看，看看我给咱找这生意，才一个多月就赚了240块。兄弟，你要不是咱队长家的人，这种好事儿，我能找你？哎呀，这下个月就480块，再下个月，你算算，最多仨月就能把房契赎回来。

0: 不会吧？才100块钱，怎么这么少啊？都在这儿了，还能有赚头，就知足吧。可是你当初不是说卷烟的生意好做，后方需求量大吗？
1: 没错，是我说的。可现在是什么时候？常德那边局势紧张，你现在运什么都别想过去。
0: 这还是咱运气好，这批货赶得快，开战之前过了湖南才把本钱保住。不然的话。
1: 可就要血本无归了。
2: 可是我当初抵押房契的合同已经到期了，没钱我拿什么赎房契？这帮高利贷是六亲不认，说剁你手哥，他就不给你留根儿。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跟人一起把资给撤了就好了。这世上咱没有后悔药吃，已经这一步了，抱怨也没用。哥不是也欠着一屁股债吗？
0: 谁知道咱们那么倒霉，这刚一赚钱就又开战了。
2: 不那你说怎么办？这些烟草要再这么放着，受了桥，咱们还是血本无归。
0: 得找个地方存起来。往哪儿存呀？你急什么呀？办法总是想出来的嘛，让哥好好想想。
2: 你别打这些烟丝的主意。
0: 你要是敢拿这些烟丝去还高利贷，我跟你拼命！
1: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那种人吗？
2: 这个说不准。
1: 那好，就算你不相信我的人品，那你也应该知道我这人胆小吧？你家可是有顾清明那座真神，我敢得罪你吗？
2: 知道就好。

0: 吴少爷，我们老板说让你来。
1: 我有事儿，改天吧。
0: 哎哎，我们老板可说了啊，你要是今天不去，那明天就没这么好心情了。吴少爷。

0: 爱过。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张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海迎丰收，千帆逐浪行，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大幕正式开启；
0: 开学起新逐梦行，我市各学校多彩活动上好开学第一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正式启动。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港码头人头攒动，大家共同见证开海盛况。舞台上，渔家特色歌舞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阵阵喝彩声掌声不断，同时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秋捕开启，最开心的当属渔民，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充满了希望。
2: 今天开渔了，然后我们渔民心情都非常高兴。休渔期我认为不仅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然后咱们出海，渔民出海之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渔业的法律法规要

0: 希望大家出海之后都平安归来，满载而归。
1: 开渔既是渔民期盼的丰收节点，更是海洋渔业执法监管的大考。为保障本次开渔季安全有序，开渔前夕，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量，下沉各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渔业法律法规、海上避险、进出港报备等制度要求，推动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护海、文旅兴海理念转变。
0: 本次开海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概括出来有三个心。第一个心啊，就是新法规，这是国家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开海。第二个心啊，就是新造渔船，这是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新造渔船批量集中下海的一次开海。第三个心呢，新的管控措施，这是辽渔安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投入使用的一次开海。
1: 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产品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同时，我市将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监管，兼顾资源保护与渔民增收，让蓝色粮仓源源不断，惠及千家万户。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2: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3: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在我市高中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上新的求学征程。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德，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属

0: 写时代答卷。
1: 9月1号，全市党校系统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以“奋进十五五，展现新作为”为主题，做开班动员暨专题辅导报告，从筑牢政治忠诚、精进能力本领、主动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四个维度，对全体参训干部进行系统授课、精准赋能。
2: 会议指出，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明确“十五五”时期聚焦十个主攻方向，持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力打造辽宁全面振兴新的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把牢正确政治方向，重点要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再学习再领悟，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做堪当锦州振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练内功补短板，提升履职能力本领，把加强作风建设贯穿学习培训全过程。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各项纪律要求和党校校规校纪。本次开学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市委党校，4个县市委党校设分会场，共计542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3: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0: 清晨7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路校区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4: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1: 近日，锦州市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2026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2场专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
5: 周五晚间，黑毡县专场火热上演，夜幕降临，东湖广场灯火通明，台下坐满前来观看演出的市民，阵阵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在开场舞《锦绣飞旋》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串联多首经典曲目，唤起几代人的时代记忆。蒙古族舞蹈《奔腾的海螺马》舞姿奔放，尽显草原豪迈，串烧流金岁月，带着泥土气息，朴实接地气。相声表演《你好锦州》，风趣幽默的段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韵味悠长的歌伴舞《江湖夜雨十年灯》，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骏马秦腔训音鸣》接续登场，各类节目轮番演绎，将红色底蕴、乡土风情一一呈现，现场氛围热烈高涨。银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是锦州家喻户晓的群众文化品牌，专场演出既有县域本土文艺力量，也有民间文艺团体风采，专业演员与普通群众同台献艺，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东湖的夜晚处处洋溢欢声笑语。
3: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联合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6: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

0: 思维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师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1: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龄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赓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灵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0: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淬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2: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赓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0: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3: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王老板有什么事吗？我还很忙。胡老弟看来是发财了，一天到晚的忙生意，那借我的钱，是不是该还了？
1: 你这个月已经派人找我要过3次账了，我说我多少次了，生意上出了点岔，周转不开，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0: 我信，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都逾期1个月了，咱那抵押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逾期不还，就得拿你的房子抵债。
1: 说不还，是得宽限些日子。等局势不是没这么乱了，生意好了，我自然会还你钱。你想让我宽限你几天？一天？还是一年？时局一天一个样。长沙现在还在国民政府手里，说不定明天就被鬼子给占了。钱啊，还是捏在自己手上踏实。
0: 没钱。那好吧，你们全家人都搬出去，房子留给我，咱们的账一笔勾销。
2: 这霸占我们家房子！
0: 这话怎么说的？当初可是你用房子做抵押，哭着喊着让我把钱借给你。
2: 现在成了我霸占了。我没钱，你也别想我们家房子。耍无赖是吧？你们还有姐夫啊？
0: 你姐夫早死了。别忘了，我还有个姐夫，
2: 我们家湘乡的婆家在重庆做大官的。 我们家庆建功连蒋委员长都得给些面子，你要是有胆量，动不动我们家试试。

0: 家里没米了呀？
1: 嗯，照这样下去，最多只够吃四五天的了。
0: 我不是把无尽的剧想给你了吗？还是不够用？
1: 不够。姑妈一直病着，每天都要吃药。最近奶奶又病了，我去医院拿药，那药可贵了。
0: 秀秀，拿着，去当了吧。
1: 那可不行，香香，这是你和顾长官结婚时候的信物，你拿好。
0: 我让你拿着就拿着，现在家里粮食重要，他也不会为这事怪我的。
1: 真的不用，姑父说了，他该发薪了，只是学校那笔钱还没有下来，得拖几天，等他那边。

0: 以前下来就好了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姐夫养活一大家子人有多难。秋晓，多做点吃的。
1: 哦，知道了。
2: 又怎么了？他这几天就没给过我好脸儿。
1: 要是我，我也不跟你好脸儿，一天到晚在外面瞎晃，回来也不跟人说半句话，人家怎么理你啊？什么瞎晃？我那是干正经事儿。干正经事儿？你干什么正经事儿了？
0: 今天刚挣的钱。
1: 小满，你跟我说实话。
0: 你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我都说了多少回了，我是去做工。
1: 做工？这手像做工的样子吗？人家做工手上都长茧子，你五根手指上一个茧子都没有，你做什么工去了？
0: 反正别管了，我没做坏事，等过些天生意好了，我准更多钱回来养家。
1: 小满，你到底做什么生意去了？
3: 你跟我客气，现在大哥不在了，我就得找你。
4: 哎，小满。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我正要找你呢。给我出来！哎，你这是干什么？我到你们家又不是杀人放火，
1: 那你来干什么？
0: 我还不是为了卷烟厂？你说这下雨天烟丝容易受潮，那我就得想个地方妥善的保存。 最后想来想去，还是你们家最安全。哎，我把烟丝放到门后头，你过来看看去。
1: 那你放完了还来我们家不走？
0: 是奶奶留我在家吃饭的，我怎么好推脱？好兄弟，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出去被债主砍死？
1: 你挣的钱都吃喝嫖赌花了，你怨我呀？我没欠借给你。
0: 我不是向你借钱。
1: 我就是想借你们家的房子暂住几天，等避避风头，我就走。我们家没地儿给你住。那我住你们家库房，哎，我还帮着你们守库房，你看行吗？你住我们家库房，哎，不出两天我们家东西都得被你搬走。
0: 胡小满，你也太不仗义了吧！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兄弟落难，也不伸手拉一把。
2: 是你兄弟，快走快走！你走，干什么呀？走走，
3: 奶奶，
2: 那不在家吃饭呢。
1: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奶奶，
3: 小黑就在咱们家住两天。
1: 奶奶，他有地方住，不用住咱们家。
2: 谁都有个马高灯短，一时不便。你姐夫在的时候，但凡咱们家有事，他总是跟着忙前忙后的，这点情分总应该认的吧？啊，快放开！奶奶。
0: 小满，
2: 你这，奶奶，你真是的，饭菜快好了，你去帮着摆碗筷吧，啊！
0: 好。

0: 小黑呀、啊，多吃一点啊。
1: 嗯。
2: 小黑哥，听说你最近在做生意，生意做得怎么样？
3: 实不相瞒，这几个月我是霉运当头，一分钱都没有赚到。
4: 你是被高利贷逼的？

0: 说，有人找你来追债，你千万别连累我们家人。
1: 那怎么可能？你这个人都是傻蛋，才不会想在我在这儿呢。没事，
2: 我去开门。这个时候还能有谁来呀？

0: 请问您找谁？
1: 我不找人，我来看房子。你们家这个小楼还是一点没变呢，现在长沙城像这样的房子不多了。
0: 香香，小满，奶奶，
1: 胡少爷，
2: 王总可来了，稀客稀客。
1: 哎，
2: 不说不让来我们家吗？来我们家干什么？
1: 我来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马上就走。
0: 什么钱啊？啊，小满，
3: 小满，怎么回事？什么钱？
1: 胡少爷，你跟奶奶解释解释。不好意思说啊，我说，松开。你们家这个房子已经抵押给我们钱庄了，现在期限已经到了，如果还不上钱，这小楼就是我的了。
3: 证据呢？
1: 我有房契。
4: 你胡说！我们什么时候把这房子抵押给你们了？
1: 如果没抵押给我们，房契怎么会在我手上？还有，你们家人在上面签了字，也按了手印。
4: 胡小满，你疯了吧你！
3: 小满，我问你，你究竟借了多少钱？
2: 千把块。
3: 你说清楚，到底是多少？
2: 三千。
1: 哎，不对，是三万。
2: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借了你三万？
1: 没错，你当初是借了我三千，可是现在利滚利，滚到三万了。
2: 这王五子是生拢不济啊！
5: 就算是利滚利，怎么滚也滚不到三万？你是怎么算的？我们搞不懂啊！
1: 你别管我怎么算，三万就是三万。
5: 你怎么不讲理呢？
2: 这是个阴谋。
5: 当初说好了连本带利我还你六千，怎么就转成三万了？
1: 当初利息少的时候，我可是提醒过你，如果延期，就得加利息。你口口声声说你还得起，现在你说利息高，钱高你别借高利贷。
5: 你这是抢劫！
1: 你知道就好。这小楼还真是不错啊，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还不了钱，你们找地方搬家吧，啊？
4: 滚！把我滚出去！
5: 小黑，小黑，小黑，你他妈出来！
6: 我打死你！白夹子！
5: 你拦我干什么？留着这个白夹子还有什么用啊？
4: 你这小贩，我这夹子还有什么用啊？
3: 小满，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
2: 还不是因为家里没钱吗？我想赚点钱养家糊口，入股了个卷烟厂，刚开始干的还不错，能赚点钱。那谁知道长多开战了，火就断了。
5: 你是昏了头了？这高利贷你都敢借？你先放钱！
2: 不知道他是高利贷。
5: 小黑跟我说利息不高。
4: 你什么都往人家身上赖，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人商量？
3: 这座房子是你姐夫留下来的，是你姐的命根子。这房子要是……

0: 没了，得要了你姐的命啊！你怎么就舍得拿这座楼去抵押给别人呢？啊！别
1: 说了，奶奶，想的说什么都晚了。
0: 最主要，他赶紧想办法，怎么把这房子给保住吧？别人让我们三天之内就搬家，还能有什么办法？
1: 那我也得想办法。
0: 现在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 哪里还有钱去还债呀？<笑><笑>

0: 这是我在做工的工厂里预支的半年薪水，这零头都不够呢。工厂也艰难，能预支半年薪水，老爸已经很帮忙了。我去开门。
1: 看了一下，我这几件衣服都是缎子做的，应该能当不少钱。
2: 不行，
3: 你们不用出钱了。我一人做事一人担，我就不信他还能把我打死。
4: 吴三娇，
5: 小美，
6: 你们是搬家还是还钱？不是说好三天吗？这才三个小时，
7: 废话，我就是给你三年时间，该还不上你还是还不上。
8: 我告诉你，这房子我要定了。
9: 到底要干什么？
8: 干什么？你们不搬，我帮你搬。动手！
10: 哎，小美，你们快！

0: 墙下，有本事你开枪！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放下！快点！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你快！
1: 张先生，当初你到我们家里来，跪着求我大女儿，让她给薛俊山说好话，让你少怀了3000块钱呢？难道你忘了吗？人做人不可以这样子的。以前的事情就别再提了。
2: 我能憋到现在才来，已经很顾忌以前的交情了。
3: 你听我说，我丈夫是你石军的军官，他会把钱还给你的，他不会赖账的。我知道
1: 你丈夫是军官，军官也得要守信用啊。契约你看了，上面写的很明白，现在我才帮你们搬家，已经给足他面子了。
3: 干嘛？
1: 我看
3: 他根本不是要钱，是不是？你竟然占了房子了，是不是？
1: 怎么了？
0: 哎哎哎！怎么回事儿？这是，长官，哟，这不是汪老板吗？怎么了？这是？他们家
4: 欠我的钱不还，我来要债，他们拿枪吓唬我。
0: 啊，是胡家妹子啊，那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话大家好好说。来来来，汪老板，您先消消气儿，来。 这事闹大了，咱们都不好干。你说你老兄为什么他们家？这妹子的婆家可是大有来头，跺一跺脚，整个长沙省都要颤一颤。
1: 有来头怎么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手上有证据，不怕他们。
0: 是啊，大爷别闹这么大动静，这样有理都变成没理了，不是？
1: 好吧，我就听这个警官的，再给你们宽限几天。下次我再来，3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5: 这就对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散了。

0: 祥君回来了吗？最近他们福利院太忙，估计又不回来住了。他现在不能受刺激，这事儿啊，先不能让他知道。嗯，知道了，妈。奶奶，就怕瞒不住呀。大姐迟早是要回来的。 我们现在已经被人监视了，刚才我出门，门口就有两个人跟着我，我甩了半天也甩不掉他们，
1: 简直是岂有此理！大少爷，平时不是挺有办法的吗？怎么这个时候蔫了？你倒是说话呀！哎呀，行了，你别为难他了。哎，实在没办法。 咱们只能回茶园巷老房子，修修补补的，还凑合着能住。

0: 香香，你出去啊？
1: 嗯，我出去一趟。
0: 去哪儿啊？
1: 我去趟省政府。
0: 去省政府干嘛呀？
1: 这事儿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0: 哎，香香，哎，要不我陪你去吧？
2: 小姨，我也要去。
0: 笑笑，还是回去吧。你家那么大的官，怎么会见我们呀？
1: 不用担心，跟着我就行了。
3: 哎，你们找谁？
1: 你好，我们找李奇庸。
3: 你们是谁啊？李部长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1: 您通知一下，说我是第十军御史师军官顾清明的夫人，他就会见我了。
3: 好，稍等一下。
1: 谢谢。
4: 李部长，他们来了。
5: 哎呀，香香弟妹，多年不见了，快请坐。
1: 李部长，我找您有点事儿。
5: 哦，什么事啊？
1: 最近家里惹上麻烦了。

0: 你们是戴兴钱庄的人吗？没错。我是警察厅稽查处的处长，回去告诉你们老板，还有那个王胡子，胡家欠债的事上面已经知道了，所以呢，派我过来给他们做个担保。他们家欠的债是一定会还的，只是呢，还需要宽限一段时间。他们家的房子啊。 乃烈士的遗产，你们就不要动了，啊！哦，对了，你们家钱庄的利息是太高了，啊！这年月大家过日子都不容易，这样吧，就割退一部分，少收一点。那少收多少？他们当初借了3000块钱，到现在。
1: 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吧，翻译一番足可以了啊，就6000吧。我们做不了这个主。
0: 这件事啊，明天我会写一封信给你们老板，他自然就知道了。你们今天回去如实禀告就是了。不是怎么着，还不走啊？ 出在别人家门口当门神，好看啊，是怎么着啊？

0: 奶奶。
1: 香香。
0: 奶奶，您病还没好呢，就别出远门了。
1: 坐下。香香啊，我这把老骨头还没糟烂到颠几下就散架的地步。怎么，你是怕我到了湘潭以后跟你胡大爷拉不下脸子？放心，我知道轻重。这房子啊，是全家的立足之本。你姐夫就只留下这么点产业，为了这些，我豁出去了。
0: 奶奶，您别去了，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不就6000块吗？要不我明天去顾家求求他们。
1: 不行，顾家是亲家，还隔得那么远，你放着伸手就能够得着的亲戚不去找，说不过去。听话啊，明天呢我带着小满去，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啊。
2: 来的正好，我那件羊外套呢，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是不是你给收下来了？
0: 这事儿你得问秀秀，这都是以前他管的事儿。
2: 别跟我提秀秀，这事儿没商量，他赶紧想想怎么把钱给还了。
0: 现在知道自己是欠钱的罪魁祸首了，早先干嘛去了？
2: 我是胡家的罪人。打我吧，骂我吧，最好把我给打死。
0: 行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恨你，我也会站在你这边的。我知道，你也是想赚钱补贴家用，就是运气差了点。
2: 别跟我说花心玩了，忍了几十年了不恨回乡的，这次为了我，还要回去跟大爷服软。就是个不孝的孙子。
0: 要不然还是咱俩跑一趟吧。
2: 那么大肚子，我怕你。
0: 我是护士，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2: 那不叫奶奶去了。
0: 奶奶年纪这么大了，我怕她路上出什么差错。再说了，这件事儿咱们两个又不是办不成。

0: 有点事儿。
1: 我们2年没回来了，还没怎么变哈。
0: 快进来吧。
2: 好。
1: 水兰姐，你嫁人了？
0: 嗯。
1: 是不是嫁给小秋哥呀？
0: 嗯。
1: 有没有生个大胖娃娃呀？
0: 还没呢。
1: 那快生一个吧，我带他去长沙玩。

0: 香，小满，静言，水兰姐，你先带他们去客房歇着吧。
1: 他们俩想见大爷爷。
0: 大爷爷谁也不见。
2: 大爷爷连我们两个也不见吗？为什么呀？
0: 香香小姐，你们先去歇着吧。对不住了，带他们去吧。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们先去歇一歇吧。

0: 你们两个先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叫我就行。
1: 谢谢二水兰。小秋哥，
2: 哎，来了。
1: 嗯，谢谢啊。小秋哥，我们想先去大爷爷那儿请个安。
2: 对，别去了。其实你们一来的时候，大爷爷就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老人家不太想见你们。
1: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把我们当成外人，总得有个原因吧？
2: 香平的飞机被击落了，他跳伞之后被日本人抓走了，到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
1: 怪不得大爷爷不想见咱们呢。
3: 怎么办呀？正常的债主还等着呢。
2: 债主？什么债主啊？
1: 小满，直说吧，这事大爷早晚都得知道。
3: 小秋哥，求你转告大爷一声，说我们有急事找他帮忙，让他务必见我们一面。
2: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你先别着急，估计没有那么快，得跟大爷说几句好话才行。
3: 不是，我怕小秋哥劝不住大爷爷。
1: 小秋哥，
3: 怎么样啊？
2: 大爷爷还是不肯见你们。
3: 那怎么行啊？他真的忍心我们家房子被收走啊？我去找他。
2: 哎哎，大爷爷说了，咱这乡下有的是地方给你们住。这长沙城的小院没了就没了吧。香香小姐，大爷爷说你就在这儿别走了，安安心心的留在这儿把孩子生下来。
1: 不行，我得见大爷，我得当面跟他谈。
2: 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呀？大爷爷就是怕你们两个去见了面了以后装乖卖巧的，他心一软再答应了，所以才不肯见你们。
3: 真不给我活路啊！口口声声说什么喜欢我，拿我们当宝贝，事到临头了见死不救，有这样的长辈吗？不行，我无论如何也得找他评评理。
1: 回来！你这样气哄哄的去有用吗？
3: 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不用你跟我一起得罪大爷爷。
1: 小秋哥，静言快生了，
2: 我这就去，
1: 去看看。
2: 这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消息啊？
1: 小秋哥，你别着急，里面要接生婆呢。这生孩子啊，有时候时间就是长点，没事的。小秋哥，接生婆说静言难产，你赶快去城里找个大夫吧。
2: 那你别着急，我这就去啊。
4: 生了吗？
2: 静言她难产，我这就请大夫啊。
1: 大爷爷，
4: 怎么回事？

0: 难产呢？
1: 老太爷，自古生孩子都要经过鬼门关，这都要靠运气的。现在的死活生不出来，你说我也没有办法呀。
0: 你不是常接生吗？啊，这点办法也没有吗？
2: 大爷爷，我以前在医院当过护士，碰到过难产的情况，没准我能帮上忙呢。
0: 哦，那你快去。
2: 好。
3: 大爷别着急。
0: 嗯。

0: 大爷爷，您看，生了个少爷，多亏了香香小姐。
1: 我抱抱。
0: 大爷爷，恭喜您了，添了个重孙子。
1: 我胡家有后了，我胡家有后了，我胡炳全终于对得起祖宗了。
2: 大爷，我们是真没办法了，要不然也不敢惊动您。
1: 我早就跟香萍说过，你就算在天上飞得再高，迟早也会落地，传宗接代，留住胡家的根。这才是最要紧的。小秋啊，
3: 哎，
1: 你说那个大胖小子多好啊。
3: 是。
1: 你什么时候生啊？
4: 我还有五六个月。
1: 别没轻没重的，你肚子里那个可是顾家的长孙。
4: 谢谢大爷爷，我知道了。
1: 小秋啊，
3: 大爷爷，
1: 扶我回去，我累了。

0: 大爷。
1: 行了，别挂着一张苦瓜脸了，大不了我们回查阳性，打棚子住。
0: 爸爸跟奶奶回去肯定又得生气。
1: 我怕他们生气，你都打上咱们家房子的主意了，你还会怕他们生气啊？
2: 小马少爷，
1: 你去说。
0: 大爷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大爷说，现在世道这么乱，能保住本就不容易了，以后可千万别再乱投钱了。
1: 小青子，帮我们谢谢大爷爷，跟他说我们回去给他磕头。
0: 大爷还说了，说长沙是大城市，小鬼子肯定会往死里打。香香小姐，你有身孕在身，那真要是万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回来。
1: 我记住了。谢谢小球哥，谢谢大爷爷。哎，
3: 有没有上床的？快点，
0: 走了。
2: 哎，来了。
4: 我愿意
1: 啊。回去吧。
2: 回去给家里人带好啊。
5: 再见。小心行李啊。
0: 跟着风去唱吧。
6: 是。
7: 我们借到钱了。
4: 真的。
0: 好。执行吧，
6: 行，
1: 来，怎么样？路上累不累啊？
0: 长队暂时停了，我请了假回来探亲。

0: 怎么样？孩子还好吧？
1: 一切都好。
0: 你好。
1: 快回家吧，奶奶还等我们吃饭呢。
0: 好，回家吃饭吧。
1: 走吧。
0: 走，来。
2: 金宝，我操！白金宝。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

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峡谷。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是星星之火爱心协会举行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易县扎实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黑山县开展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传奇炮兵张英旺。
0: 近日，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1: 捐助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爱心人士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2: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星火传递。
1: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3: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1: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10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4: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0: 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5: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3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4项行动。学院党总支还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客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3会1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3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6: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5: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或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育人格局。
3: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5: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实

0: 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在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一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贷款年限、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引导学生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合同签署全流程，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1: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三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代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0: 下一步，一线教育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近日，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1、2、3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
2: 演讲比赛对于我而言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也是我去重新了解家乡、了解黑山的一个契机。在我整个的备赛过程中，对于素材的一个梳理、稿件的书写，这些呢都是我去进一步了解家乡、触碰家乡的一个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一个契机。未来的话，我也会积极参加这种宣传家乡、热爱家乡的一些活动，用声音传播家乡力量，不断的去向同学宣传黑山的独特之美，继续努力的去学习专业知识。未来呢，有幸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这次演讲比赛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自我能力的提升，更是一次了解家乡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更多的了解到了家乡的农产品、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园区的发展。相信我们的家乡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在以后的路上更加勤学笃行、砥砺前行，用自己的专业本领来回馈家乡，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
0: 未来，黑山县将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
3: 炮火映初心，炮声铸忠魂。传奇炮兵张英旺以炮为刃，在枪林弹雨中精准打击敌人，用精湛技艺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8初级中学赵欣然将带我们回望峥嵘，探寻这位炮兵英雄在烽火中的热血篇章。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欣然，来自锦州市第8中学7年8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传奇炮兵张英旺的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有一位从放羊娃成长起来的神炮手，他用担当丈量弹道，以热血校准炮位，用三发定乾坤的精准射击，诠释了革命军人对党的绝对忠诚与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在梅河口战场上书写了人民炮兵的光辉篇章。他就是传奇炮兵张英旺。1920年，张英旺出生在山西。

省逢源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以放羊为生，17岁参军，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炮校学习期间，张英旺便展现出火炮般的钢铁意志，骨子里的坚韧与无数个日夜的苦练，雕琢出他精准的射击技艺。1947年5月，在东北战场上连连受挫的国民党军由进攻转为全线防御，此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时发动夏季攻势，歼灭分散孤立的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扫除与北满、东满部队会师的障碍，决定夺取沈吉路中段战略要点梅河口。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用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决定南北满解放区命运的梅河口战斗打响。由于对守军情况侦察不细，攻城兵力未占绝对优势，步炮协同不密切，战斗进展不快。28日，张英旺所在的第3纵队7师19团奉命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增援。部队冲到地堡防御阵地前时，敌人的火力突然变得异常凶猛，地堡群喷射着火舌，外壕的重机枪更是疯狂地扫射，将战士们牢牢压制在开阔地上。师指挥所就设在炮兵阵地旁，七师师长邓岳立刻找到山炮营排长张英旺，下达了打掉重机枪、摧毁洋灰地堡的紧急命令。由于国民党军的地堡修得矮小，我军战士又离地堡很近，瞄低了就会伤害自己人，瞄得高了又打不中，因此这个命令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接到命令后，张英旺迅速行动，他加固了炮位，沉着冷静地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飞出炮膛，在地堡前炸起了一股黑烟，由于弹着点偏高，没能命中目标，但张英旺并未气馁，立刻调整角度。第二发炮弹如雷霆贯日，将敌重机枪手连同武器轰向半空。紧接着第三发炮弹精准洞穿水泥地堡，胜利完成师长交给他的任务。三发炮弹三个弹着点，勾勒出中国炮兵对胜利最精准的注解。冲锋号随即响彻云霄，战士们踏着由炮火开辟的道路，将红旗插上梅河口守军阵地上。此战不仅打通了隔绝1年之久的南北满解放区，更创造了我军指哪儿打哪儿的炮兵传奇。张英旺因其出色的表现荣立特功一次。1950年9月，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荣获神炮手等光荣称号。那穿透战火的三声炮响为敢打必胜写下最炙热的注脚。当硝烟散尽，张英旺以血性铸准星，以经济立锋芒的精神，终将在新征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进一步强化幼儿及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辖区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幼儿平安健康成长。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结合幼儿年龄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摒弃枯燥说教，采用同

0: 具化、通俗化的讲解方式，通过情景提问、安全小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本次联动防溺水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幼儿安全认知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护安的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民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家园社联动机制，织密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幼儿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2026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圆满收官。这个夏天，青年学子们以遗址和陈列馆为生动课堂，在为期近两个月的社会实践中，完成了从历史倾听者到红色精神传承者的转变。为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保护中心精心组织了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内容涵盖规章制度、服务内容、战史知识、礼仪规范及现地教学等。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们系统学习了配水池战斗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规范的服务用语和接待礼仪，也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服务标准，迅速完成了从了解历史到服务阵地的角色转变，为后续志愿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学生暑期返家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通过沉浸研学、专业培训、岗位服务与红色宣讲的有机结合，让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实现思想升华，以历史的温度砥砺信仰，在奉献的实践中体悟价值，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为扎实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纵深开展，常态化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筑牢辖区体育人才储备根基，近日锦州上坤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太和区正式揭牌成立，为市区两级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少儿足球普及教育，系统化推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训工作，搭建全新专业化阵地。太和区始终鼓励社会体育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整合优质体育资源，大力推广青少年各类运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户外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锻炼意志，持续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推动辖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呀？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的。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1: 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突然见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要是觉得外头那个人好，带回来看看也行。我不算个新女仙，可是。
1: 那个人，
0: 外头那个女人，
1: 我外头没有女人。
0: 也许她也跟你生了个孩子，可能是个女儿。我知道你喜欢女儿，可是我也想跟你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怀不上。
1: 我外头没有女人，我只有你一个。
0: 也许厌倦了这一切。厌倦了家里的这一切，可是我……
1: 你在想什么呢？你？
0: 你原来最疼平安了，他可是你们薛家的独苗。如果不是你在外面有了孩子，你为什么打完仗回来那么讨厌平安呢？
1: 我不讨厌他，我爱他。
0: 你会离开我吗？

0: 不了不了，回去吧。哎呀，还是吃了再走吧，也不在这一顿饭的时间。
1: 啊，行，晚上回去吧，省得有人在上面说我闲话。哎，
2: 大哥，送你去。
1: 还有事儿？
2: 就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
1: 老板，
0: 两个牛肉米粉，两个土鸡蛋。啊，
1: 大哥，我真有事儿。
2: 大哥，孩子的事儿你不想听吗？
1: 大哥，你要是不想要那孩子，办法多的是。 何必折腾你自己呢？虽然他的父母不在了，总是有别的亲戚吧。实在没亲戚，生到两个还不容易。
0: 别在这出馊主意。嗯。

0: 我明确告诉你，这孩子我想要，但亲戚也得给我找。
1: 你想要这孩子，那找什么亲戚？
0: 就因为想要，还要找这亲戚。确定，这孩子是孤儿，我养着才踏实。
1: 那要找到了呢？
0: 那还给他。那样的话，你嫂子难受也就难受一会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这要是养大了，处处感情来了。
2: 亲戚突然找上门来了，怎么办？你这不要你嫂子命吗？
3: 那倒也是。可是这到哪儿去找？想办法找呗。
4: 哎，来喽！您二位的米粉。
2: 对了，香香，这里家的那个小黑来了，到处找人问。
3: 他问什么？
4: 问那些从金盆岭回来的伤兵，好像是为了孩子的事情吧？哎，香香，小黑，跟我出来一下。

0: 你刚才鬼鬼祟祟干嘛呢？
1: 没什么，我来看看战友，这不受伤了。
0: 是不是姐夫让你来的？
1: 怎么可能？不是。
0: 奶奶知道你现在在帮他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吗？
1: 是薛大哥让我打听的。
0: 他想让你打听到毛毛的亲戚在哪，然后把毛毛接走，是不是？
1: 是要找到毛毛的亲戚，可是
0: 陈小黑，我们哪点对不起你啊？做人要讲点良心。
1: 大哥不是那个意思。
2: 他能有什么意思？
0: 他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你想过吗？他为什么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
2: 他知道毛毛的父亲是军人，他想通过伤兵这条线索找到毛毛的亲人。
0: 不是小黑知道，也不是小黑想找，是姐夫。小黑他不可能关心这些的。
2: 姐夫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想毛毛能平安，他想找到毛毛的家人，把毛毛塞回家去。他不想那毛毛可怜，他也得想着姐要是没了这贾平安怎么活呀？
0: 小点声行不行？让姐听见。
2: 他害死平安，害得大姐不能再生，害得我没有外甥。他以为这一切推给日本人就没事了吗？
0: 这本来就是日本人的错。
2: 实在不行，还有离婚这条路。
0: 你这话给我吞肚子里，不许再说第二遍。

0: 你说这小黑虽然跟着金山染了一身的坏习气，可他对咱们家还是挺好的，不一定就能做出香香说的那种事儿。
1: 我从侧面打听了，小黑这几天在外面来回的跑，是为了给自己谋个差事。
2: 算了吧，这种话也只有你们才会信。我们还是商量商量吧。
1: 别等了刀子落下来，那可是裤都来不及了。
2: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那君山非要把孩子送走，那不要了湘君的命啊！哎呀，
0: 我说那君山也真是的，
2: 那平常还挺好说话的，怎么就这事儿抵死不松口呢？
1: 家里有个来路不明的孩子，谁家的男人能想得开啊？
0: 会不会说话呀？
1: 什么叫来路不明啊？君山一直都是顺着湘君的，可怎么就是过不去孩子这个坎儿呢？要不我去找他谈谈？
0: 你跟他说什么啊？君山肯不肯认这个孩子，都是他自己的事，你又不姓薛，你现在跑去不管你说什么，都是逼着他做决定。
1: 那我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吧？
0: 就眼睁睁的看着他给毛毛找到亲人，再把他送走。那怎么办？你还能霸着不给？对于毛毛来说，他跟自己的亲人生活在一起才是最好的。
2: 哎呀，这些孩子的命怎么这么苦？
0: 君山是独子，湘君呢，又不能再生养了。 他要是撕破了脸，再娶一个女人，甚至啊，把我们一家人都赶出去，我们也只能认命。
3: 怎么样？哎，队长，队长，这就是您要找的人。

0: 司令，认识了吗？认识。薛队长，救我一个。可不，在彭奇医院，你不是在人抓过我吗？保安队长对吧？啊，不，宪兵队长。
1: 我早就不在宪兵队干了，我去了前线。这次来找薛队长，也不是叙旧的。我听说张家的简编。
0: 在你们家，简简，谁是简简？我们团长管他的小儿子叫简简，因为他们家是广东人。
1: 瞎讲的，小孩什么是广东人呢？说的是湖南话，你是不是找错了？
0: 不，没错没错，我认得他，就是他。我们团长一直在长沙，团长夫人呢，生简简的时候难产死了，这个团长就再没有续弦，一直养着简简。他们家的女佣人。 管他叫毛毛。哎，对，毛毛。那小孩叫毛毛。
1: 那这位兄弟说，薛队长在找他的亲人。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团长死了以后，他确实也没什么亲人。 我可以养着他。

0: 就你现在这样子，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你要带着孩子非把他饿死不行，那你怎么对得起你们团长啊？这样吧，把孩子放我这儿，放我们家，我替你照顾，你随时可以来看他呀。哎，我会对他好的。放心，什么毛毛简简不好，改个名，在我们家叫平安。
1: 啊，好，平安好，平安好，啊！奶奶，姐夫回来了。
2: 人呢？
1: 他说要去看平安。
2: 看平安。嗯。

亲爱啊，在那边好吗？爸爸妈妈都想你，在那边也没人照顾你，自己要照顾自己。你就像爸爸一样多交点朋友。什么？

是英雄。你问问你妈妈，妈妈从来不会说爸爸是英雄。爸爸作恶太多，老天保佑爸爸。我已经到你这儿来了，爸爸没哭，爸爸没哭，你也不哭别哭。你不用担心爸爸妈妈，爸爸你还不知道吗？很疼妈妈的。下辈子爸爸做你的儿子，咱你俩在一块儿。

你知道爸爸要跟你说什么是吗？是平安，你要有个弟弟了。我们也跟他叫平安，不是，爸爸妈妈都爱你，不是不爱你，不是不爱你。你会同意的，爸爸知道你会同意。

0: 再见再见，进去吧，
1: 冉妈妈，听话。

0: 香。
1: 请问您是？
0: 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怎么样，敢不敢跟我去喝杯茶呀？
1: 您姓顾吧？现在还有碧螺春喝吗？
0: 随你想喝什么，走吧。走吧。这边请。父亲，胡小姐来了，请坐。
2: 谢谢。
3: 坐吧。

0: 伯父您好，我是胡香香。
1: 当初我不该托许权找人和他相亲，阴差阳错，本来想让他离开长沙，结果他为了你反倒留了下来。
0: 他是为了打日本人留下来的。
1: 哪儿没有日本人呢？他不去桂林，不去广州，非要留在长沙，那不就是为了你吗？
0: 伯父，您误会了。正如他当初来长沙不是为了我，现在非要留在长沙也不是为了我。
1: 小孩子家家的想打仗，我让他打了几场，结果怎么样你我都明白，长沙是不会这样太平下去，还要是这样瞎折腾，迟早有一天得把小命丢在这儿。姑娘，我这次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帮我劝服他去重庆。
0: 顾老先生，恐怕这件事儿我真的无能为力。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想让他把小命丢在长沙，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帮我的人。
0: 您比我更了解他，清明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是我能改变的。
1: 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你何必要嫁到我们顾家来？
0: 顾老先生，我跟清明不是谁控制谁，我们两个是相互鼓励，相互理解。
1: 如果他执意不肯的话，那我只好硬来了。
0: 如果您非这样做的话，那就真的寒了他的心了。
1: 那你就去劝服他。
0: 伯父，这件事情我恐怕真的无能为力。
1: 你就这么想做寡妇吗？
0: 我尊重清明的每一个决定，我也接受任何结果，无论这结果是什么。
1: 看来你是不肯听我的话了。
0: 您是我的长辈，当然要听您的话，但是除了这件事，顾老先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一步了。医院那边还有别的事情，告辞了。
1: 哎，等等，赵华现在怎么样啊？
0: 您放心吧，他非常好。
1: 我听说了你们很多的事情，感谢你们家对少华的照顾。

0: 顾清明，你来了也不进去。我相信
1: 你的应付吧。相信我能应付，还过来干什么？可是我又怕你应付不了。
0: 哎，你们家屋里面可够冷的。这不是我家，这是长沙一个朋友的公馆，我家已经沦陷了。
2: 会夺回来的，一定会的。走吧。嗯，大姐，有空吃饭啊。大姐，再见。小黑哥面子真大，每次来米糊活计都得多给我们5斤米。
3: 下午把多给5斤米的钱买。
2: 那要是他们不收怎么办？
4: 你放人就跑呗。

0: 咱们花钱买礼，不要钱见礼。
1: 哎，兄弟，
2: 可是我着急走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3: 有几个原因是。
4: 向平，
5: 你认错人了。
4: 得了吧你，招生会我都认识你，怎么来长沙看我们呀？
2: 告诉你，我的事儿你少管。
4: 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跟我说吧。
2: 小男子，我警告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你看到了，否则我们连兄弟都没得做。
4: 谁稀罕跟你做兄弟？
1: 就这么让他走了？
4: 当然不是了，他肯定遇见什么麻烦了。咱们悄悄跟上他，看他在什么地方落脚，好帮他一把。小平，这事回家先别吭声，看看情况再说。
1: 啊，听你的。
4: 嗯。奶奶，开门。奶奶，
6: 来了来了，
7: 请门。
1: 哎，大爷爷，小秋哥，
4: 大爷爷，
7: 小满呀，
4: 您怎么来了？
6: 小满，你没买回。
4: 奶奶，大爷爷来了。

0: 大伯，大伯，
1: 大伯，
0: 来了，就进去吧。
1: 大伯，快进屋吧。啊，
0: 大伯，
1: 进去吧。
0: 大伯，
1: 大伯，
0: 您就进去吧。
2: 走吧，啊，
1: 走，
0: 大爷，
1: 进去。路上辛苦了。
3: 陈秘书，
1: 来，进门。
4: 想到你们家的房子这么好啊，怪不得双胞胎在我那儿待不住啊。
5: 大爷爷，当初我跟香香的相谈冒犯了你，还不辞而别。哎，我们现在想起来特别的后悔，爹得跟您说一声，要不您得多担心啊。
4: 就是你们两个太不懂礼数。嗯，不怪孩子，孩子们都有志向，大爷爷我关不住他们。
6: 他们能有什么志向啊？就是贪玩儿。大爷爷，嗯，哎呀，您来了。
7: 这是大妹子湘君。哦。
8: 爷爷。
4: 嘿，这孩子长得好。几岁了？
8: 五岁。
4: 大点声，几岁了？
8: 五岁。哦，
4: 真可爱。哎呀，还是你们石房好啊，个个都是呼噜个全乎着，不像我们湘潭乡下，枝叶零落，剩下的没几个了。
7: 大伯，
1: 大伯，
7: 进屋吧。
1: 进屋啊。嗯。

0: 师弟，长空，我给你们进香了。你们俩耐着份儿，用不着几年，我到地下给你们赔罪吧。
1: 大爷爷，
0: 秀满，你们石奶奶照顾这个家不容易，你要好好的孝敬她。嗯，
1: 我记住了。
0: 我跟你说过的继承家业的事儿，可不能当玩笑。嗯。

0: 我们住在火车站旁边的云岚旅馆，有空可以去找我们。大伯，还是吃了饭再走吧。啊，
1: 不用了。
2: 香香和小满回去的时候，你们都接待得妥妥帖帖。难不成到了长沙，你们还要去住小旅馆？大哥，请借一步说话。 香莲和香水走的时候，还穿着单衣的。我想给他们做两套棉衣棉裤，样子新一点的，孩子们喜欢。他们在地下也有面子。还是你考虑的周到啊！我不能。 白给他们当一回奶奶，不给他们一点东西，我总是问心有愧。你这话就见外了，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你要不是有什么大事，也不会亲自登这个门。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他是奶奶，不瞒你说，我是冲着香萍来的。你知道，胡家年轻一辈的就剩下香萍和小满这两个了。香萍跑到昆明去参军，我好不容易把她骗回来成亲。
3: 可没想到，没过几天他又逃了出来。
1: 那你赶紧把他抓回来呀！这些孩子犯的是什么戒呀？啊，难道他们以为胡家死的人还不够多吗？我已经查到了，他想直接从湘潭到昆明，没想到桂林的铁路被日本人给断了，他没有办法，只能停在长沙找别的路子，所以。 我才巴巴的到这儿来了。你的孙子，也是我的孙子，我不会看着不管的。他是奶奶，我还得去旅馆。如果香萍来了，你千万千万把她留住，我胡炳全感激不尽。
2: 怎么？你还是要去住旅馆呢？
1: 不，你不要误会，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边是守株待兔，一边是一家一家的去查。
2: 要不，我找我的孙女婿，帮忙找找。
1: 啊，不麻烦了。 长沙今时不同往日，旅馆也就那么几家，用不了一天就能找完了。他是奶奶，你多保重。

0: 给你去昆明的路上用。你怎么知道我去昆明了？那也许你们家了。
1: 林岩，放开我！放开我！
2: 我没告诉他们。
3: 回湘潭，
0: 大爷，我不能回去，我只有30天的假期，我要不回去，他们会把我当叛徒枪毙的。大爷，我不能走。
3: 那就让他们到湘潭来抓吧。
0: 大爷，
3: 绑起来。
0: 大爷，你不能抓我回去，他们抓到我是要被枪毙的，我不回去是要被枪毙的。长官，长官救我！长官，
4: 站住！
0: 长官救我！救我！长官，长官救我！救我！长官，
4: 怎么回事？
0: 我是昆明检调中央航校的飞行员。放开！放开！
3: 干什么？干什么？
4: 干什么？我还问你干什么呢？
3: 他是我孙子。
0: 是，长官。
3: 带走！
4: 站住！给我带走！把他俩也给我带走！
5: 哎，你们干什么呀？
3: 干什么？
5: 干什么呀？
3: 放开！忤逆不孝！当初你妈生你出来，我就不应该让你入胡家的族谱，省得你现在来气死我！
6: 我呢？刚才和昆明方面通过电话，他们证实了霍湘平的说法，他确实是中央航校的飞行官，还是欧阳教官一手训练出来的。他在训练期间就击落了2架敌机，他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官了。老人家，你的孙子可是个人才啊！
3: 哼，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他可是我们家的独生子，据我所知，独生子是不用上前线当兵的，这没错吧？
6: 对对对，这没错。但是啊，他的技术好，而且我们空军人数又特别少。另外，国家花了那么大的价钱培养一个合格的空军，不容易啊。你知道我们国家的飞行员多么紧缺吗？你看那小日本，他们的空军比我们多几十倍呀。所以啊，老人家，你不能把他留下来的。
0: 日本人杀了我兄弟，我要杀光他们。
6: 嗯，老人家，
3: 我们胡家为了杀日本鬼子，牺牲了那么多孩子，难道还不够吗？非得把我们胡家拼个精光吗？
0: 我是不会回去的。
3: 你个臭崽子，你我
6: 来人，把胡湘平送到军部旅馆，明天把他送到昆明去。我倒要看看谁敢到陆军军部去抢飞行官。

0: 小黑路子广，让他随便找个人顶替湘平去昆明，这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可能？陆巡队还有点希望，湘平上的可是中央航校记录在册的飞行员，不可能随便找个人代替的。
0: 那怎么办？
1: 关键是湘平他自己死活都要去昆明，你们是不是也要尊重一下他自己的意愿？
0: 怎么说了半天你就没明白呢？大爷爷在我们家都跪下了，你说该尊重谁？
2: 清明啊，奶奶知道你很为难，但是你还是帮奶奶这个忙吧。她在湘潭称王称霸一辈子，临到老了还来受这。

0: 顾少爷，胡湘平不是你们顾家全力推荐来的吗？怎么又反悔了？
1: 我也是受人之托。
0: 胡湘平一直说您是他最好的老师呢。他现在已经是党国的空军军官，开除一个军官，我一个人可做不了主。况且他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不忍心，也不希望你们就这么委屈他。于公于私，我都帮不了你。
2: 这欧阳就这个脾气，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事儿给你办好啊。

0: 爱过。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商委送了几条小黄鱼，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了香皂，走吧。
0: 我今天事情很多。
1: 不就是个小空军吗？父亲一封信可以让他来，也可以送他回去。
0: 我没想让他回去。
1: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上不了战场。

父亲，少环来了。父亲，你是让我叫你少环呢，还是叫你清明呢？随父亲高兴。我这辈子呀，算是拿你没办法了，连你们那口子我也没办法。你大姐。 给你做了定胜糕，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你二姐从美国带回来的咖啡，还有几条小黄鱼，我看着挺新鲜，就让你大姐给你做了。嗯，听说在昆明碰了一鼻子灰，是不是？ 是还无能。胡家这事儿，我明白他们。谁不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平平安安、娶妻生子啊？你们这些做小辈的呀！ 蛮横无理惯了，哪管我们这些老人家？要说这事儿也不难办。我跟胡老先生同病相怜，我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0: 欧阳家虽然在云南实力很大，如果我要亲自去向他求情，他多少也得给我个面子。
1: 父亲，您不用费这么大的面子，您只要跟昆明那边打声招呼，尽量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
0: 哼，让他像你一样做一个上不了战场的军人，
1: 这样就足够了。
0: 你终于理解我的苦心了，
1: 谢谢父亲。
0: 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一换一，你跟我回重庆。
1: 父亲，我有军务在身，不能随便走动。长沙现在战事混乱，我想父亲和大姐还是先回重庆的好。
0: 如果你真的喜欢胡家那丫头，就赶紧把人家娶了，他们全家跟我们走也行啊。
1: 这是和他没关系。
0: 看来你不愿意了。
1: 对我来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有什么重要的事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
1: 走我自己的路，我更愿意走我自己的路。
0: 我怎么没让你走自己的路？你去德国，咱们说的明明白白的，去念商学，学校都给你找好了，你却瞒着全家念了军校。我没有派人从德国把你抓回来吧？难道还没让你走自己的路吗？
1: 父亲，我没有您的天分，在商场上百战百胜，所以我必须要走自己的路。你放心，我不会让自己死的。人死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活着才有胜利的希望。
0: 我也年轻过，我也曾经以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要做，只要我做了就能救中国。结果呢？看看这个世界吧。我们家给了老蒋多少钱，帮了他多少忙，结果你都看见了吗？
1: 我都看见了，可是有些事情不能不做。
0: 会换，只有我们这个家族的延续才是永恒的。如果你死了，我们这个家族
2: 走。 清明。你怎么了？
1: 香萍走了。
2: 你说什么？
1: 霍老先生，我没能帮上忙，对不起。

0: 他什么时候走的？今天下午，军部移送他回去了。罗先生，不过您放心，湘平他并不是上战场，而是到后方学习。我相信他日后一定大有作为，他一定可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而且会平安回来的。
1: 要是他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这也是胡家的荣耀。如果他战死了，这也是他的命。他是奶奶，
2: 大爷，
1: 叨扰了这么多天了，我也该回去了。秋秋。 拿行李，走了。

0: 别放了，哎呀，别捣乱了，还差几针呢。早晚得破，反正部队也会发现的。那怎么行啊？别说上战场了，就是让你穿着破衣服出门，让人笑话。
1: 扎着你了，我不管，他们爱笑话就让他们笑话去吧。等老子大鬼子离了宫，当了团长旅长的，我就把你接到部队上，让你当真正的官太太。我要让秦牧兵天天伺候你，让你食指不沾阳春水。
0: 那我不成废物了。

0: 想
1: 君山，
0: 你说，
1: 你说，
2: 哎，
3: 哎，干嘛呢你？师座早就下命令不许擅离职守，你怎么跑回来了？
2: 我跟团长请假了。
3: 请什么假？你的假被撤销了，我现在来就是抓你回去的。
2: 咱们都是亲戚，你就给我几个小时时间也好啊！啊，
3: 什么几个小时？一分钟都不行。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我就到师座那边跟你告状啊！马上跟我走，快！
2: 哎，就几个小时，
4: 不行，快点。

0: 小顾啊，今天我做了腐子肉，回头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太太辛苦了。
0: 哎呀，看你又说客气话，我做个菜有你打仗辛苦。
2: 哎，耍我呢？
1: 耍你怎么了？你以前不老耍我？吃饭。
2: 奶奶，这是刘谷阳的人。

0: 喝过洋墨水，习惯跟人客气，别理他。
1: 都客气，都客气，都是我的好孙女。
2: 姐夫，我当民兵了，
3: 说了多少遍了，整条街都知道了。
1: 我姐夫不知道啊？
2: 我怎么不知道啊？一回来你姐就告诉我了。
0: 进来。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吧？啊？
2: 没有，上回鬼子闹城的时候，姑大哥都说我。
1: 去去去去去去，那边坐。
0: 来来来，
1: 哎呦，到我呢。
0: 到我呢，哎，别到时候。
4: 姐夫，我跟你说，我才不像小黑似的呢，一听打仗就溜出城去。
0: 你跟小黑比起来吧，勉强算个好样的。
1: 哎，小满，
0: 走。
2: 哟，干嘛呢？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这是真巧。
0: 给我呀。
2: 给你呢。
1: 哎呀，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姐夫吗？给你就拿着。谢谢姐夫。好了好了，别玩枪了，吃饭吃饭吃饭。
5: 来，出征在即，我们敬二位勇士一杯。
0: 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
2: 来，伯父。
1: 来，祝你们打胜仗啊！
2: 祝我们三个凯旋而归。
0: 我们都在活着回来，必须的。
6: 来来来，坐下坐下，吃菜吃菜啊，吃菜。我要走了，你自己在医院里面要小心啊。
7: 放心吧，不用担心我。
6: 这什么？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伤兵说的。只要把它系上，子弹绕着你飞，你不会受伤的。哦，那
7: 这个伤兵怎么伤的？他的红线断了，所以就受伤了。所以你这根红线千万不能丢，知道吗？
6: 知道。 帮我系上了。

0: 就抽空回来看看。
1: 我就是一个风筝，现在你手上，你拉一拉我就回来了。
0: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湘君，回头再说。我走了。
0: 啊，其实你把这个槟榔带上，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等你回来。

0: 哎，你没事吧？没事，你呢？没事。
1: 大爷，你看，有人说这是咱自己的飞机。这车，湘平就在天上吗？
0: 一定是，他现在肯定正开着飞机去打鬼子呢。

0: 香香界，香香界，香香界，香香界。
1: 干嘛呢？叫魂呢？
2: 那兄弟说，这是叫薅情。
0: 对，
3: 别听他瞎说。
0: 小婉，香香是不是生气了？
4: 不会的，他呀。就是个纸老虎，只敢窝里横，
5: 这么神奇？
4: 那当然了。
0: 有一次啊，
2: 妈妈，大葫芦来了。

0: 出什么事儿了？这报上说，日军已经突破新墙和汨罗江两条防线，直逼长沙。哎呀，这么说，长沙还是被日本人包围了。
1: 现在播送方先觉将军遗书，运华无期。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得失，攸关抗战全局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 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勿忘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济我一志，报效大国，则我含笑九泉矣。昔无其物悲，夫子善。
2: 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干活的。
3: 可以，你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不干的话，就等着铁轨子给打死啊！
2: 小莫，到时候要充分利用你的废墟来做这个秘密。

0: 这种安静，让我觉得心里不踏实。记得我们在金井吃过什么亏吗？
1: 您的意思是，他们又会派出那支上校夜袭的大队？我去看看，以免他们钻空子。
2: 部长官，部长官，
1: 你们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打架枪警戒。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目标的话，随时开枪，知道吗？
3: 是。

0: 报告师座，凌晨2:10，有一小队鬼子偷偷摸进城，我们的人发现他们之后，双方展开激战，一共击毙3人，其中一个是少佐，我估计他的级别应该是大队长以上的军官。
1: 这里边装了什么？
0: 这应该是第六师团他们的重要军事文件，我不太懂日文，只能看个大概而已。
1: 你赶紧把他送到岳麓山总指挥部，叫总司令亲自过目。
0: 是。小莫，来接送。
2: 我让你亲自送去，这是日军的军事机密，事关重大，绝不能掉以轻心。
0: 师座，鬼子刚才丢一个大队长，他们像发了疯似的往上冲，要把东西抢回去。三师团正在跟他们拉锯战，我答应过团长，把文件送过来给您之后，马上回去帮助他们防御啊。
2: 你小子现在是长能耐了，知道找借口来堵我的嘴了。
0: 师座不是说过，师部要和阵地共存亡，我也是御史师的人，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
2: 死都不会离开？好啊，那你去吧，反正我也没想活着回去。
1: 我们家顾老爷子怪罪的话
2: 我就听不见了。
0: 我父亲要是知道为国捐躯的话，他不会怪罪任何人，更何况不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会轻言生死的。
2: 既然这样，你就别给我耍什么花招，早去早回。记住了，这场仗有你上阵的时候。
0: 是。
3: 来了，
4: 奶奶。
3: 哎，
4: 我打死一个鬼子。
3: 啊，好好好好好，怎么那么脏啊？赶紧洗一洗去，我给你做早饭去。
4: 我打死一个鬼子，奶奶。
3: 啊，好好好。
4: 爸。我打死一个鬼子，
5: 在梦里边打的吧？日本人现在还在哪儿呢？
4: 爸，我爸，我打死一个鬼子，爸，我跟你讲。
6: 哎呦，好好，小美是好样的，别嚷嚷了，把敌人吵醒了。
4: 我打死鬼子。
7: 好了，打鬼子的小满英雄，洗把脸吧啊。
4: 我真打死一个鬼子，
7: 知道了。
4: 我真的特别硬，就砰一枪。
7: 听见了。
4: 那你们怎么都不信呢？
8: 立下手！

夫人吗？我表弟，父亲死了。我能把你表弟哭活吗？啊！快！来，来，到对面，把你表弟杀的人在对面，日本人，哭这个屁用！打！打！打！

0: 最近做梦，老婆娘平安。哥，别多想了啊！哎，都怨我。要是我不误解你嫂子，我让她走，她要不走，什么都不会发生。哥，要不这样，等她回去了，我陪你上坟去。
1: 开饭了！兄弟们都醒醒！开饭了！来来来，开饭了！来，兄弟们，开饭了！开饭了！嗯，饭来这么早？是啊，就大家起来啊！弟兄们起来！起来起来！
2: 吃饭了，都起来了啊！
3: 团长，吃饭了。
1: 今天是什么呀？
3: 红烧肉。
1: 团长说了，兄弟们肯定的就得吃点好的。
3: 这就是送来的。
1: 来，
3: 怎么我派的人来呀？
1: 行，走，
3: 小弟啊，哎，
1: 我一看这个就想起奶奶做的红烧肉，就非吃吧。
4: 来，开饭，开饭，
1: 吃饭了，
4: 吃饭。
1: 你有这的，他奶奶的，小日本哪来这么大精神？这是。

0: 你慢点，小心你的腰。哎，老太太，您怎么出来了？这长宁啊，在干嘛呢？
1: 我去躲一下门。啊？那我们要不要出去躲一躲嘛？跑不出去了，你没听吗？
2: 城南城北都在打呀！往哪儿逃啊？警备守不住，你还能逃过日本鬼子？
3: 那怎么办呢？现在是解放和过场棺材守。
4: 护士，救命啊！
5: 走着弹，弹到我这边，那里面短路，你能修好吗？
6: 我四子吧，太晕气，
5: 是越怕什么越来一些呢？孙杨不是要来的，全军带不到，老子怎么？

0: 这么大一片阵地，他们根本守不住，敌人一波一波的，一个打一个，一个，如果这么下去，咱们就完了。来不及等电台修好了，你各位去事故报告一下。
1: 王总，
0: 要死三个，来死一块。
2: 老子还没到死的时候，你去了就是在救大哥，我信不过别人，去吧。小斌，大哥，要是来得及，去家里看一看你嫂子。
0: 去！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举行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易县扎实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黑山县开展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传奇炮兵张英旺。
0: 近日，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行，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1: 捐助仪式现场，受助学子依次登台，双手接过助学金，学生家长、志愿者与各界爱心人士共同见证这份温暖时刻。
2: 感谢星星之火爱心协会，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未来我会持续努力，不断奋斗，将这份星火传递。
1: 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
3: 我们律所参与星星之火爱心协会的助学金捐赠活动已经10余年了，看到每一个孩子能够学有所成，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希望呢，这种公益活动能一直坚持下去。
1: 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开展10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
4: 圆梦高考助学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圆了困难学子的求学梦，更重要的是唤起了全社会关注教育、支持公益的热情，为爱心永续相传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0: 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5: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即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党总支还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客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6: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5: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育人格局。
3: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

0: 及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1: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在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为切实落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惠民政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连日来一线周密部署，多措并举，有序推进助学贷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的底线。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位学生和家长。经办人员仔细核对学生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并细致讲解贷款年限、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引导学生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合同签署全流程。一笔笔助学贷款业务有序办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扫清求学路上的障碍。
2: 今年以来，我县大力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在三所高中和中职学校设立了贷办点。2026年截止目前，共办理助学贷款948笔，金额1600余万元。
1: 下一步，一线教育局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强化政策宣传，全力提升助学贷款便民服务水平，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近日，知家乡、爱家乡、见家乡大学生主题演讲比赛决赛在黑山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厅举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所见所感，深情讲述黑山红色历史底蕴、特色发展优势和城乡崭新变化，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黑山青年心系故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比赛催人奋进、鼓舞人心，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真挚情怀。经过激烈角逐，产生了1、2、3等奖及优秀奖，所有选手均被授予黑山县推荐官。
3: 演讲比赛对于我而言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比赛，也是我去重新了解家乡、了解黑山的一个契机。在我整个的备赛过程中，对于素材的一个梳理、稿件的书写，这些呢都是我去进一步了解家乡、触碰家乡的一个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一个契机。未来的话，我也会积极参加这种宣传家乡、热爱家乡的一些活动，用声音传播家乡力量，不断的去向同学宣传黑山的独特之美，继续努力的去学习专业知识。未来呢，有幸能够回到家乡去建设家乡。这次演讲比赛对我来说，不仅是一次自我能力的提升，更是一次了解家乡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演讲比赛，我更多的了解到了家乡的农产品、农业的发展以及产业园区的发展。相信我们的家乡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也会在以后的路上更加勤学笃行、砥砺前行，用自己的专业本领来回馈家乡，投身到家乡建设当中。
1: 未来，黑山县将搭建更多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的平台，引导青年学子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实干与担当助力家乡发展。
4: 炮火映初心，炮声铸忠魂。传奇炮兵张英旺以炮为刃，在枪林弹雨中精准打击敌人，用精湛技艺书写战场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锦州市第八初级中学赵欣然将带我们回望峥嵘，探寻这位炮兵英雄在烽火中的热血篇章。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欣然，来自锦州市第八中学7年8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传奇炮兵张英旺的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东北解放战争中，有一位从放羊娃成长起来的神炮手，他用担当丈量弹道，以热血校准炮位，用三发定乾坤的精准射击，诠释了革命军人对党的绝对忠诚与对胜利的执着追求。在梅河口战场

场上书写了人民炮兵的光辉篇章，他就是传奇炮兵张英旺。1920年，张英旺出生在山西省逢源县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以放羊为生，17岁参军，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炮校学习期间，张英旺便展现出火炮般的钢铁意志，骨子里的坚韧与无数个日夜的苦练，雕琢出他精准的射击技艺。1947年5月，在东北战场上连连受挫的国民党军由进攻转为全线防御，此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时发动夏季攻势，歼灭分散孤立的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扫除与北满、东满部队会师的障碍，决定夺取沈吉路中段战略要点梅河口。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的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用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决定南北满解放区命运的梅河口战斗打响。由于对手军情况侦察不细，攻城兵力未占绝对优势，步炮协同不密切，战斗进展不快。28日，张英旺所在的第3纵队7师19团奉命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增援。部队冲到地堡防御阵地前时，敌人的火力突然变得异常凶猛，地堡群喷射着火舌，外壕的重机枪更是疯狂地扫射，将战士们牢牢压制在开阔地上。师指挥所就设在炮兵阵地旁，七师师长邓岳立刻找到山炮营排长张英旺，下达了打掉重机枪、摧毁洋灰地堡的紧急命令。由于国民党军的地堡修得矮小，我军战士又离地堡很近，瞄低了就会伤害自己人，瞄得高了又打不中，因此这个命令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接到命令后，张英旺迅速行动，他加固了炮位，沉着冷静地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飞出炮膛，在地堡前炸起了一股黑烟，由于弹着点偏高，没能命中目标。但张英旺并未气馁，立刻调整角度。第二发炮弹如雷霆贯日，将敌重机枪手连同武器轰向半空。紧接着第三发炮弹精准洞穿水泥地堡，胜利完成师长交给他的任务。三发炮弹三个弹着点，勾勒出中国炮兵对胜利最精准的注解。冲锋号随即响彻云霄，战士们踏着由炮火开辟的道路，将红旗插上梅河口守军阵地上。此战不仅打通了隔绝1年之久的南北满解放区，更创造了我军指哪儿打哪儿的炮兵传奇。张英旺因其出色的表现荣立特功一次。1950年9月，他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荣获神炮手等光荣称号。那穿透战火的三声炮响，为敢打必胜写下最炙热的注脚。当硝烟散尽，张英旺以血性铸准星，以经济立锋芒的精神，终将在新征程中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得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防线，有效预防和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进一步强化幼儿及家长防溺水安全意识。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治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辖区幼儿园开展

0: 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全方位守护幼儿平安健康成长。活动中，社区志愿者结合幼儿年龄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摒弃枯燥说教，采用童趣化、通俗化的讲解方式，通过情景提问、安全小事故、典型案例、警示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本次联动防溺水宣传活动，有效填补了幼儿安全认知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护安的安全防护体系。下一步，民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主题安全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家园社联动机制，织密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为辖区幼儿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近日，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2026年暑期返家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圆满收官。这个夏天，青年学子们以遗址和陈列馆为生动课堂，在为期近两个月的社会实践中，完成了从历史倾听者到红色精神传承者的转变。为帮助大学生志愿者尽快适应岗位需求，保护中心精心组织了系统规范的岗前培训，内容涵盖规章制度、服务内容、战史知识、礼仪规范及现地教学等。通过培训，大学生志愿者们系统学习了配水池战斗的历史脉络，掌握了规范的服务用语和接待礼仪，也明确了各岗位的工作职责与服务标准，迅速完成了从了解历史到服务阵地的角色转变，为后续志愿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学生暑期返家乡志愿服务实践活动，通过沉浸研学、专业培训、岗位服务与红色宣讲的有机结合，让青年学子在知行合一中实现思想升华，以历史的温度砥砺信仰，在奉献的实践中体悟价值，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在青春实践中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为扎实推动全民健身战略纵深开展，常态化推进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筑牢辖区体育人才储备根基，近日锦州上坤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太和区正式揭牌成立。为市区两级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常态化开展少儿足球普及教育，系统化推进青少年足球人才培训工作，搭建全新专业化阵地，太和区始终鼓励社会体育力量参与青少年体育普及工作。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整合优质体育资源，大力推广青少年各类运动，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户外体育锻炼，强健体魄，锻炼意志，持续营造全民健身氛围，推动辖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4: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